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管是歌和人，从不让人失望的张学友。他的十首歌曲，每一首都有一个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更是流传甚广，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很多人说这是张学友最难唱的一首歌，即使你唱功再了得，想要把这首歌唱好，也总是感觉差了那么一些意味。也许模仿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难得再有这样的奇迹发生。至于这个故事，还是让张学友唱给你听吧，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十首歌，第七首《李香兰》。这首歌曲是为了纪念李香兰，本是玉置浩二为中日合拍的电视剧《别了李香兰》做的主题曲《不要走》，后来张学友翻唱了粤语版。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十首歌曲都是来自于张学友。慢慢这首歌曲发行于1996年，90年代中期是张学友事业的巅峰时期。后来根据国际唱片协会统计，张学友的唱片销量仅次于当时如日中天的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当时排名世界第二。这首《慢慢》说是凄美，却哀而不伤，总是能够听出一些岁月的余味。

0: 怀疑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来自于张学友的歌曲。在1999年的专辑《走过1999》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心如刀割》，是由黎沸辉创作。歌神就是歌神，似乎不管世代怎么变，流行风格怎么吹，只要他一站出来，势必无敌。仔细想一想，低调的张学友这些年太少在公众视野中露面了，因为在明星们都忙着接综艺买热搜的时候，他依旧不争不抢，只想拿作品证明自己。2015年，他拒绝了《我是歌手》的邀请，直言唱歌其实是一件很纯粹的事情，参加比赛就要学会算计，争名夺利没意思。后来他参加为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演唱会，接到邀请之后义不容辞地表示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希望可以帮上一点忙。后来他又跟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为医护人员献声，演唱了《等风雨经过》。对于他来说，这一切可能他不做歌手的话力量会小一点，但是也还是会去做的。他说，如果你们还愿意听我唱，那我就一直唱到80岁。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他有着值得所有人等待和聆听的歌声。我的心。

0: 说着。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尤克里林的不知所措，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听海》，也是阿妹90年代中后期的歌，收录在 Bad Boy 那张专辑当中。当年的阿妹事业也正值风华，这个歌一经发行就成为了各大 KTV 点播率的冠军。好像在90年代大家娱乐方式实在是少之又少，可以去 KTV 当一回麦霸也算是一件乐事了。这首歌有无数的翻唱版本，而现在听到的张学友的版本呢，被叫做是翻唱当中最经典的一版了。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Jason Mraz 的 I'm Yours， 这是美国民谣歌手 Jason Mraz 的一首代表作。06年演唱会表演时已经成为了众人喜欢的一首歌，后来在51届格莱美又被提名为年度最佳歌曲，而 Jason Mraz 也被提名为了最佳流行男歌手，所以也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很多人认识他都是来源于这首歌。
1: Well, you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You good to go?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还想去纽约、巴黎、希腊等去过跟没去过的地方。为了让他心情解放，让心灵跨越时空的限制，飞跃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他便写下了这首歌来满足自己内心的那些渴望。这个歌意境倒是跟陈绮贞的那一首《旅行》的意义还蛮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

0: 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无人机闪送上船头，带闸船员实现购物自由。文旅牵手高铁，宜昌勇敢之旅邀客尝鲜。不漏一起不落一船，短邻致灾天气预警直达船头。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文艺比赛圆满收官。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我国发布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不止镜头热闹，更要村播长效。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长江宜昌段是三峡大坝葛洲坝所在地，带闸船舶多，船员想买个东西，以前要么等交通船，要么自己上岸，费时费力。7月27号，宜昌在带闸水域正式推出低空闪送服务，无人机化身空中快递员，让船员不离船就能收货。那最快要多久呢？20秒。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下午3点，在五家港区林家坪锚地，货轮静泊水面，等待过闸指令。一阵旋翼声由远及近，无人机从岸边腾空而起，穿越江风，稳稳悬停在星瑞达55轮甲板上，配送栏精准降落。
8: 买了一些就日常想吃的一点零食，矿泉水，那个饮料，连面包什么的。
7: 星瑞达55轮从江苏出发，目的地是重庆。以往船舶进入锚地后，船员想买东西，要么去超市船，要么坐交通船上岸，又热又累不说，转运时东西还容易掉水里。
8: 现在的话不需要自己人上去了，因为天气很炎热，然后又累又热，然后有了个无人机的话，现在是不用自己出去，不用自己上去就可以想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7: 不仅是生活补给，不远处江渝新月轮甲板上，无人机稳稳投下一枚生日蛋糕，这是船东刘哥给孩子准备的惊喜。
9: 原来如果没有没法停岸的话，就是做一点好吃的，然后就代替一下。我是夜里到的，然后早上9点我就下单买这个蛋糕，我9点多下的单，然后11点送过来的。
7: 临江坪锚地是上行船舶过闸安检必经的最后一站。今年3月初，三峡带闸船舶无人机综合服务基地建立，在临江坪岸边设立起降点，配备2架国产无人机，配套有全链条物流网络。如今船员只需通过小程序或外卖平台点单，物品送抵岸边起降点后，由工作人员打包固定，再根据运营调度后台生成航线空运上船。
4: 哎，我们这个服务范围是覆盖了3公里的范围，最大载重我们是80公斤。我们从飞机从这里起飞到我们配送到这个我们的范围的之内的话，我们最短的就是只需要20秒就可以送到，我们最长的只需要80秒。
5: 今年3月以来，长江宜昌段日均待闸船舶超过700艘次，待闸船员超6000人次。临江坪锚地试点成功后，萧亭区古老贝、枝江市关周围等地陆续设立了起降点，
10: 实现长江宜昌段水面物资的配送、安全巡检、应急救援、禁渔巡查及环境保护等核心功能，扎实做好长江大保护。目前该项目已经通过试运行，为3000多位船员精准投放的物资5000多单。
5: 从解决物资补给到拓展多元服务，这张低空物流网还在不断长大，下一步宵夜也能送上船。
11: 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推出宵夜专属配送服务，船员在待闸期间可以通过手机下单享受小龙虾、烧烤等热乎美食，同时我们还将拓展快递代收代发服务，让船员能像在岸上一样便捷收发快递，

0: 眼下正值暑运高峰，宜昌北站日均发送旅客已突破6000人次。为了让刚下高铁的旅客第一时间感受城市的清凉与热情，7月26号，宜昌勇敢之旅文旅推荐活动走进宜昌北站，向八方游客发出夏日邀约。
1: 在宜昌北站出站口，百里荒、九晚溪、快乐谷三大景区集中亮相，身着特色服饰的 NPC 穿梭在出站人群中，与旅客互动合影。游客驻足展位前，咨询旅游线路，参与趣味游戏，赢取文创礼品。
2: 一出来我就知道我可以去哪儿，还有文旅路线规划都是比较好的。
3: 点赞点赞，太棒了！让我们一落地就感受到了宜昌的这种热情，还有旅游城市的底蕴和文化在里边。
1: 作为宜昌重点打造的夏日文旅核心 IP， 勇敢之旅整合了全市最具影响力的漂流、川瀑、露营等清凉资源。今年该 IP 全面升级，推出勇敢冲关线、解压冲凉线和清凉合家线三大主题线路，精准适配全年龄段的避暑需求。不少景区还精心准备了新玩法和新福利。
4: 今天我们白帝荒主要是推出了一个叫白帝荒雪山飞狐的主题文化园，以青丘秘境、狐仙部落为主题，景区有100多名 NPC， 游客随时互动。
5: 在九晚溪漂流之后，凭我们的票根，可以在我们秭归、芝兰谷酒店、若曦酒店、西江酒店等等酒店里面去打了个8折的一个优惠，以及我们的美食可以去享受9折的一个优惠。
1: 今年夏天，宜昌北站迎来投用以来的首个暑运，面对不断增长的客流，宜昌文旅持续深化高铁加文旅融合的创新举措，主动将清凉体验前置，让旅客在抵达第一时间感受城市热情，有效激活暑期避暑旅游市场。
0: 昨天记者了解到，市民政局与市慈善总会已联合启动乡村振兴宜昌慈善边远行活动，将在3年时间内精准高效使用慈善一日捐、乡村振兴、救急难资金，持续助力解决全市边远乡村困难群体的急难筹盼问题。活动围绕边远乡村普惠性政策覆盖不足的困难群体及政府重点关注对象的实际需求，重点开展老弱病残、失能、独居等困难群体的生活条件改善与生活质量提升，常见病筛查等义诊与健康指导，免费理发等公益服务，与突发疾病、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等急难帮扶，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人均环境改善、公共服务提升、农产品销售等项目需求摸排与慈善对接方面的工作。目前经县市区慈善会申报，已初步确定今年实施帮扶的村社，市慈善总会将进行入户调查走访。而对于无法现场解决的物资及相关需求，总会将列出需求清单，动员会员单位、企业和社会进行捐赠。涉及需长期帮扶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项目、农产品销售等问题，总会也会纳入项目库，对接相关部门，争取爱心企业的支持。

0: 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所有项目进展、款物使用均在宜昌慈善网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规范透明、实效落地。7月27号至28号，受台风红霞残余低压环流北上的影响，宜昌遭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宜昌海事局持续强化短邻致灾天气预警及教应机制，对辖区所有码头、锚地、作业水域船舶点对点宣传全覆盖。台风来临前，宜昌海事局主动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研判。在接到短邻致灾天气预警后，海事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通过甚高频、微信群等多元渠道精准推送预警信息，点对点叫应客渡运负责人及船舶，督促其迅速启动内部响应程序，落实应对措施，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起、不落一船。截至7月28号上午，共叫应船舶1534艘次。台风过境期间，宜昌海事局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风情及船舶动态，实时研判极端天气叠加风险。各基层海事处对辖区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通过甚高频、电话、逐船提醒，严禁船舶冒险航行，实时通过监控系统紧盯渡口渡船动态。同时实施差异化、精准化船舶管控，对辖区试航船舶、交通船、污染物接收船等港内作业船舶以及拖带船队实施禁限航，全面暂停辖区所有水上水工作业。台风红霞携暴雨大风强势逼近宜昌，我市山区、县市区的切坡建房户，还有临坡、临崖、临坎居住群众，以及山区交通沿线区将直面滑坡及崩塌落石威胁，风险等级大幅提升。广大市民务必高度警惕，主动防范。第一是切坡建房户、临坡、临崖、临坎居住群众要注意查房屋周边有无新裂痕、土石掉落、孤石松动坠摇。二是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路、临崖路段时，高度警惕边坡崩塌落石的风险。如果发现坡体异响、孤石欲坠、泉水突然变得浑浊、树木歪斜，需立即撤离至开阔安全地带，坚决杜绝侥幸观望。需特别注意降雨期间及雨后3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7月29号上午，以“奋进155，引领展风华”为主题的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文艺类决赛，在三峡融媒体中心1号演播大厅圆满举行。410名中老年选手齐聚赛场，通过歌舞、器乐、朗诵等多样形式展示自我，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宜昌中老年人积极昂扬、乐享晚年的精神风貌。决赛现场精彩纷呈，亮点十足，各县市区特色节目轮番登场，融合本土文化特色与新颖艺术创意。夷陵区选手一人喜的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旋律轻快悠扬，生动描绘出乡村丰收的热闹景象。五峰县渔阳关文化中心合唱团带来的原生态土家山歌《耍须练歌》，唱腔质朴醇厚，尽显浓郁的土家民俗风情。跨界节目《粉墨花旦》创新融合京剧身段与现代舞蹈，让传统戏曲文化接轨新潮舞台，新颖的表演形式惊艳全场，收获阵阵掌声。同心运舞艺术团团长郭威：
1: 京剧舞蹈为主的《粉墨花旦》，它是以卖水的那个折子戏那个唱念作打改编的一个京剧舞蹈。我们这些姐妹们也都年龄都是在57、8以上，因为戏曲舞蹈不好表演，她的那种眼神啊、那种媚劲儿啊，那是作为业余的来说啊，是很不容易的。展示了我们的亮点，展示了我们这些退休的那些姐妹们的风采，我们就已经很高兴、很兴奋了。
0: 嘉音合唱团团长张丹：
1: 这个节目是我们团的原创作品，时间准备了有2年多的时间。宜昌是昭君的故乡，通过合唱、朗诵、器乐伴奏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昭君文化。这一次比赛真的给我们老年人搭建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希望这样的节目以后往下继续办下去。
0: 本次决赛采用专业评审加线上人气双轨评选的机制，兼顾专业性与大众性。评委从思想内涵、专业水准、舞台效果等方面对22个节目综合打分，评选出8大奖项。其中，见怪不怪、远情、青狮蝶舞、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封获银铃妙语奖金奖、银铃歌唱金奖、银铃五韵金奖、银铃音律金奖。同时，赛事依托1059乐活人生视频号展播78个优秀节目，结合线上点赞、转发等热度数据，选出《新归处》《十送红军》《百鸟归巢》3个网络人气奖节目。据了解，本届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由宜昌市民政局、市委老干部局、市文旅局、市卫健委、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宜昌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3级主任科员张文涛：
2: 今年中老年人才大赛自3月启动以来，累计报名参与节目516个，6856名中老年人参赛，参赛人数较去年增幅达98%，近100万老年群体持续关注赛事，办赛规模、参与热度均创历史新高。
0: 大赛精品节目将于10月敬老月期间集中展演，并参与省级赛事评比，而赛事的火爆也吸引了众多本土企业的关注。作为本次大赛的助力方，安琪纽特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刘梦瑶表示，作为深耕大健康领域30余年的本土企业，安琪纽特始终秉持良心、爱心加智慧，守护一老一小的品牌初心。刘梦瑶：
3: 大赛现场上面也看到了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他们的精神状态非常的饱满。那么我们主要的安琪纽特，我们主要做的产品呢，就是我们守护这种银发领域的这种营养产品，守护他们的身体健康，同时也非常关注大家的精神文化需求。那么举办这场赛事呢，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些银发的老年朋友提供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让大家尽情的来挥洒自己的热爱，活出精神面貌。
0: 当前宜昌正聚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全市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100万。此次中老年人才艺大赛正是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生动实践。宜昌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3级主任科员张文涛：
2: 我们将持续完善优质普惠养老服务体系，精准对接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举办适配老年人的文体赛事活动，培育壮大特色银发经济，稳步推进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让全市老年人拥有更充实、更丰富、更精彩的晚年生活。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近日，记者从市社会保险管理局了解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变更窗口期已开启，参保人可申请对历年缴费档次进行变更，通过补缴差额增加个人账户积累，退休后每月养老金待遇将明显提升。
6: 在夷陵区政务服务中心新设立的城乡居保缴费变更专窗秩序井然，窗口服务人员正为市民逐一核算补缴差额，打印核定单，并指导后续通过手机完成缴费。根据政策，参保人可将过去低档次缴费变更为最高档次，补足差额后，退休时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将显著提升。
7: 根据现行政策，以缴费15年为例，若将15年全部变为9000元最高档，并补齐差额，个人账户养老金可增至976元，月待遇提升超过20倍。
6: 除了个人提档补缴历年差额以外，今年的缴费还可叠加个人资助，子女或亲友可以额外为参保人当年的缴费提供资助，每年资助金额不超过当年最高缴费档次。

0: 窗口工作人员提醒，个人资助仅支持当年缴费，不能补缴往年，仅可在户籍所在村社区办理。人社部门提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越高，年限越长，养老金水平就越高，有条件的参保居民应抓住窗口期，合理规划，为晚年生活增添更可靠的保障。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今天发布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即日起实施。据了解，新举措鼓励国际化妆品新品在中国首发，在坚守安全的前提下，减轻企业研发申报负担，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对配方体系近似产品简化注册备案提交资料要求，简化功效评价管理，减免动物试验等。国家药监局介绍，从今天起，配方体系近似的化妆品，比如同款不同色号的口红，在注册备案时可以选择代表性产品进行测试评估，相似配方产品经科学评估后可共用安全性和功效评价资料。专家表示，这项举措是我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优化注册备案分类后对行业减负增效的又一利好，口红、香水等品类产品的研发成本将大幅下降。此外，国家药监局还表示，在充分运用原料安全评估数据的基础上，科学减免染发、非氧化型染发等产品的动物试验资料，并且授权技术评审部门根据行业进展适时扩大动物试验豁免产品范围，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助力国货美妆出海。据了解，我国重点培育化妆品领域首发经济，对符合要求的进口产品参照专为向我国出口产品规定，免提交已上市销售证明相关文件，加快国际化妆品新品上市速度，推动国内美妆消费从基础需求向品质升级转变。最新统计显示，我国2026年上半年化妆品交易总额约6114亿元，同比增长 4.35%。国内化妆品市场整体保持快速增长，我国化妆品产业从制妆大国向制妆强国跨越。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近日，浙江百里洲沙梨集中开源，当地村干部化身带货主播，走进田间地头，推介本土果品，助力农户增收。干部直播助农是基层服务理念的创新，也是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值得肯定。但直播热潮之下，更需理性审视。村播助农既要有人干，更要依规有序，有章可循，长效运营。我们来听三峡日报的评论，不止镜头热闹，更要村播长效。长期以来，乡村优质农产品受信息闭塞、渠道单一等因素的制约，地道乡土好物难以走出田间，打开市场。而村干部主动拥抱新媒体、新业态，以接地气的表达、原生态的田间实景开展直播带货，有效打破城乡信息壁垒，砍掉中间流通环节，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农户的收益。但热潮之下，隐忧相伴。当前各地村播蔚然成风，若缺乏统筹、规划、制度约束，看着别人做就盲目跟风，热闹一阵恐将草草收场，难以形成长效效益。基层干部的主责主业是乡村治理、民生服务、基层建设，直播助农是为民服务的一个延伸，产业振兴的一个补充。倘若无秩序、无规划开播，随意挤占办公时间，分散工作精力，极易本末倒置，影响基层治理主业落地。村播行稳致远，关键在于规范化、制度化运行，跳出即兴带货、跟风造势的一个浅层模式，才能让直播助农常态长效。那么基层要结合工作实际，科学统筹履职与直播时序，合理分工，错峰开展，明确直播边界，规范运营流程，确保直播助农不挤占主业，不偏离初心。 同时健全产品品控、售后保。

账、收益公示等配套机制，将流量关进制度笼子，杜绝无序营销、虚假造势，让网络热度切实转化为为农民增收和产业提质的一个真实成效。干部直播也重在引路赋能，而非包办代劳。村播产业不能长期依赖于村干部的单打独斗，一旦人员变动、热度消退，产业便难以维系。立足长远，需坚持政府搭台、百姓唱戏、青年主力的发展思路，以干部示范引流，打开市场，重点挖掘返乡青年、本土能人、种植大户等新生力量，通过常态化培训、实战带帮带，还有培育本土专业化直播团队等等，逐步实现从干部带头播向群众常态干的转变，让村民成为村播主角，筑牢产业发展的人才基础。直播助农是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贵在实效，重在长效，赢在规范。褪去跟风浮躁，健全长效机制，培育本土力量，方能让短暂流量沉淀为持久的流量，让田间直播间能够持续赋能村民增收，激活乡村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稳定新引擎。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4: 加油！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表达，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一个或许有一些扎心，但是却又无比真实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孩子大概率会成为一个普通人。作为父母，我们当然希望孩子能够闪闪发光，跳过生活的苦海，但是比期待更重要的是接受和引领，接受他可能终将平凡，同时引领他成为更好的自己，而非别人眼中的成功者。今天我们节目即将读到的这篇文章，有父母的挣扎、反思与成长，也有对普通的重新定义。有的普通人内心富足，自信乐观，有的普通人却活得千疮百孔。那真正的教育，或许不是把小草逼成大树，而是让它健康美好的生长。让我们走进这一篇充满着智慧与温情的文章，一起思考如何在接纳平凡的同时，依然让孩子活得丰盈而明亮。
3: 在关于普通这件事上，下面这段

也许是一个有些残忍的提醒。这世上 90% 的人都是普通人，9%的人小有所成，1%能大成。不出意外，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属于那平凡的90%。但也有另一段话让我们深觉宽慰，平凡不等于有罪，普通不等于不幸。接受现实，适度预期，适度要求，帮助孩子让这平凡的一生充满能量、欢乐、勇气和爱，健康且积极地为自己而活，这份平凡就已经十分宝贵。身为父母，当然可以希望甚至要求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不普通的人，因为作为过来人，在见过生活的诸多艰难困苦，经历过成长的诸多挣扎迷茫后，哪怕是出于为人父母的私心，也会希望孩子能跳过那些苦难，闪闪发光。但在希望和要求外，更要学会接受和引领。接受是心态，接受他最后可能成为一个普通人的结果；引领是行动，引领他往前跑，往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跑。我一个朋友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很深，他说要坚信自己的孩子会长成一个普通人，这句话就是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座右铭，所以我一开始就把自己从虎妈的战车上解绑了。当然万一我女儿是个旷世奇才，我肯定也会偷着乐，但是到目前为止，我那个朋友是对的，我女儿正在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接受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这一点之后，我的教育观是，不是非要把一棵小草培养成苍天大树，而是要把一棵小草培养成一棵美好的小草，一棵健康的小草。大部分人可能天赋都很普通，但是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个性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我作为一个家长的使命就是，沿着孩子的独特性，帮他找到他所喜欢的事，发掘他的比较优势。所谓比较优势，不是说你一件事情干得比所有人都好，而是在你自己能干的所有事情中，哪件事情干得最好。哪怕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比如做饭、化妆，你把它做到极致，也可以成为你的亮点。只有每个人都各美其美，一个社会才会生机勃勃。我爸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我妈是个老师，他们只信学习改变命运，希望我能超越他们。可是我资质驽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度过漫长黑暗的学生时代，也不过成了一个现在这样的普通人。我付出了童年快乐、自由时光、业余爱好、社交活动，很努力、很痛苦地从一个普通的小孩成为了普通的大人。现在我也是个妈妈了，如果我说希望我的孩子是普通人，完全能接受他不如我，这话很假，但我愿意让他重蹈我的覆辙吗？答案是不可能。我不愿意为了鸡娃像我妈妈对我那样对他动辄打骂，为成绩至上。我不愿意剥夺他看电视、打游戏、去外面踢球玩耍的时间。我不愿意抢下他所有的故事书，像监管犯人一样训练他做题。普通这个词耐人寻味，因为普通和普通不一样。有的普通人内心富足，仓廪实，知礼节，自信，乐观，宽容，美好，想象力爆棚，拥有一张从没有受过欺负的脸。有的普通人，你能从他的行为举止中读出他内心的千疮百孔，乏味无趣。他可能自我价值感很低，对什么都兴致缺缺。前面的那种普通简直令我梦寐以求，我羡慕这种普通，那是我追求的，希望我的孩子去往的方向。在我的标准看来，
如果我能够把我的孩子教养成心智健全、童年丰盈、自信快乐的普通人，才是真正尽到了一个妈妈的义务。接受孩子的平庸，不代表放弃孩子；承认孩子的普通，不代表彻底佛系；明白孩子的平凡，不代表放任不管。好父母是对孩子无条件接纳后，创造一切可能创造的条件，带孩子一起向前。美国一位作家说，看开和认命之间存在很大的空间。我们不是应该放弃努力，而是应该放弃过于努力。人生的目标并不是越高越快越多，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位置？如何找到或帮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一位父亲说，我送孩子学钢琴和画画，不是要他成为钢琴家，而是要培养他的艺术感知力和审美力。我送孩子去打篮球，不是要他成为下一个姚明，而是要他在团队协作中知道规则和合作的重要性。我送孩子去诗词班，也不是要他出口成章，而是要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和精妙。作为父母，我们只是尽力为孩子提供各种可能性和选择，这不是为了事事争第一，而是在他心里种下一颗颗种子。至于最终会长成什么，最终还是要靠他自己的浇灌。一位母亲说，父母对子女最大的要求其实还是健康平安，拥有普通人的幸福。但是平凡平淡不意味着自弃，我们还是会尽父母之责，督促孩子树立目标，努力向上。只有努力了，才能真正享受和体会过程的快乐。只有努力了，才会知道平凡的快乐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是啊，努力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并不是摆脱普通和指向成功，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享受了过程的快乐，也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到的关于普通的话题，相信触动了很多父母的心弦。在文章的开头就给了我们一个清醒的认知，就是这世上90%的人都是普通人。那这个数字呢，乍看是有一些残酷，但是细细品味却让人如释重负，像一块悬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我们不必要逼着孩子去挤那座名为不凡的独木桥，因为桥的那一端从来就只容得下极少数人。那位妈妈作者说得很实在，她从一开始就把自己从虎妈的战车上解绑了，这不是一种放弃，而是一种更加清醒的认知，清醒的知道自己要什么，清醒的知道孩子需要什么。就像她说的，教育不是非要把小草培养成参天大树，而是要让每一棵小草都能健康快乐地生长。其实这也会让我们想起小区里那些不起眼的小草，它们不需要成为谁眼中的风景，只需要在春风里摇曳，在雨露中舒展，在阳光下倔强地挺直腰杆，那模样不也很美吗？它们有自己的绿意，有自己的姿态，有自己的四季，那我们的孩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那这篇文章呢，还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观点，就是普通和普通是不一样的。有的普通人活得千疮百孔，疲惫不堪，被生活磨去了所有的棱角。那有的普通人却内心丰盈，脸上带着从没有受过欺负的光彩。那种光彩是知道自己被爱着，被接纳着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神情。这不正是我们希望孩子成为的样子吗？不是非要功成名就，不是非要站在聚光灯下，而是能够活得舒展、自在、快乐，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笃定与安然。那位送孩子学钢琴的父亲说得特别的好，让孩子学琴不是为了成为钢琴家，只是为了让音乐滋养心灵。那让孩子打球也不是为了成为球星，而是体会团队协作的快乐。这不正是教育的真谛吗？我们给孩子种下各种可能的种子，带他们见识世界的辽阔与丰富。至于开出什么花，结出什么果，那是生命自己的事儿。我们负责耕耘，负责灌溉，负责每个清晨和黄昏用爱守候。至于收获，交给时间就好。作为父母，最难的大概就是找到那个平衡点，既要接纳孩子可能平凡的现实，又不能放弃引导和陪伴。就像文章当中所说的，看开和认命之间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不是要放弃努力，而是要放弃过于努力，放弃那些以焦虑为驱动、以攀比为目标的努力，保留那些以爱为底色、以成长为方向的努力。最后呢，还想跟大家分享文章当中最温暖的这一段。努力最重要的价值不是摆脱普通，指向成功，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孩子一起享受成长的快乐，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或许就是为人父母最珍贵的收获。在这一段并肩前行的路上，我们不仅看着孩子长大，自己也跟着重新活了一次。愿我们都能够学会欣赏平凡生活当中的美好，陪伴孩子在普通的人生里活出不普通的精彩。说到陪伴与成长，我们也始终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光芒，而这束光值得被看见、被倾听、被温柔地接住。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不打造明星，只呵护声音，不制造焦虑，只提供舞台。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在专业老师的陪伴下，用朗读去触碰文字的温度，用表达去梳理内心的世界。他们会在话筒前慢慢地发现，原来我的声音可以这样美，原来我讲的故事可以打动别人，原来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也值得被认真对待。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找到这样的一个从容生长的小小天地，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

0: 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

0: 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正所谓啊，叫乱世黄金，盛世收藏。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啊，人们越来越重视啊投资理财领域的发展。从这个股票啊、期货呀、房地产开始，逐渐转向了艺术品、收藏品。那么如何选择一种风险小、升值快的收藏品啊，是每一个投资者、收藏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天津的收藏家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收藏研究作者张用秀先生，就有很多呀收藏体会跟收藏的妙招绝招。今明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在张用秀的收藏经历跟思考当中，和大家一起啊感受藏家的收藏秘籍。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他收藏古墨的故事，叫做秦咬牙关买玉墨。这个故事啊，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2: 张用秀家藏有古墨数锭，其中有一锭为漆皮墨，长约 10.09 厘米，宽呢 10.06 厘米，近于正方形。正面中心方块内为隶书小字，焕庆户子为多事，英文田津。方块外是精细的蓝菊梅和花纹，背面似一形象生动的教子图，墨两侧洋文楷书乾隆年制古画宣藏墨，墨衣有蛇皮纹并有冰裂纹，墨面黝黑如漆，光亮照人。有这么一天，金先生来到了张用秀家。这位姓金的先生是远近闻名的古墨鉴赏家，经眼的古墨无数，一见到这块墨毫不犹豫地确定了他的年代和身份。乾隆御制焕庆户子为多事墨。金先生补充道，这套玉墨总共有九锭，是乾隆的大臣们将歌咏皇帝的墨的诗句分别刻在墨上，再呈现给乾隆的作品，这是其中的一锭。哎呀，诗在是贵重啊，诗在是难得呀，金先生连声的赞叹。有关这玉墨的收藏经过，说来还真有点悬。怎么回事呢？在天津古玩城的东北角有一座小楼，上下两层，为范家老板经营古玩杂项的店铺。店内的墨砚镇纸等等，有时候还真有一些个真货。有一次，张用秀花了200块钱买了三锭旧墨，一锭为胡开文制摄州陈氏临池之墨，一锭为建营斋京造布壁型松烟墨，一定为可清山馆选烟墨，都是清末民初的珍品。没过多久，又花了500元买了颐和书屋和慎简德墨各一锭，乃36锭名媛集锦墨中之两锭。几次光顾，让这位老板高看了张用秀一眼，竟然把张用秀请到了二楼。楼上面积不大，古董玩器一字摆开，名人字画挂满了厅堂。忽然见着玻璃柜中躺着一锭方形漆皮墨，拿在手里颇觉气度不凡。问店主多少钱，店主说卖8000。张用秀心里窃喜，可是还得故意杀价，谈来谈去居然压到了3000。然而事至如此，张用秀又犹豫起来了。3000块钱买定乾隆御墨，让人难以相信呢。如果是假的怎么办呢？还真是让人捏一把冷汗。

偏巧那天张用秀又确实没带那么多钱，只说凑钱去，缓几天再来。这一缓给了张用秀充分思考的时间，因为3000元对于张用秀一个工薪阶层来说也不是个小数字。而且那个时候张用秀的儿子正准备出国留学，张用秀不能拿着真钱买假货呀。经过进一步的审慎判断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张用秀最终做出了抉择，就是从牙缝里挤出3000元来也要将那钉木买下来。不久张用秀在拍卖会上见到了一锭清乾隆御制焕清忽子卫多氏墨，竟然和张用秀买回来的那钉木一模一样，标价7.8万。一位知情的人士告诉张用秀，你那签那么紧还敢动那块墨，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把握呢？张用秀说什么？嗨，没有别的。张用秀说自己谈不到什么鉴赏能力，但是自己是个墨迷，哪里有

0: 大拍也不是保险箱，伪作也可能会混进来，亮相于此更有欺骗性，所以参加大拍会更要提高警惕性。小拍起点不高，主要是因为拍品来源所限，征集不到高档画品，而且又是面向人数较多的一般收藏者，故定位为小型拍卖。因此那些能上大拍的画作肯定不上小拍，而低品仿品赝品常出现在小拍会上。一些藏友以为小拍的画作便宜，一次会拍好几件，往往会上当。当然小拍会不是全是伪品仿品，小拍也有小拍的优势。一般而言，上小拍的画作只是作者的名头小，但也同样具备投资的空间和收藏价值。对于一般收藏者来说，参加小拍一来练眼，而在投入不多的情况下小试牛刀，逐步提高自己的艺术收藏涵养和功力。回到这幅作品上，虽然这幅画尺幅并不大，但它却令张用秀眼前一亮，因为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艺术品。它的收受者西双实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代宗师李叔同，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而画的作者曾延年在中国近代文艺史上也同样可圈可点。他们二人同样爱美术，同样爱戏剧，先是在日本，后是在上海，前后同学共事达六年之久。此画恰恰见证了这两位文化先驱和艺术大师的非凡经历和他们之间特殊的关系。常年研究李叔同的张用秀自然知道西双的真实身份，作为李叔同的粉丝，张用秀也对其师友的墨迹进行收藏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弘一大师师友的书画呢？张用秀说，研究弘一大师不能抛开他的成长历史背景、文化土壤及其社会关系与师承交往。实事求是地讲，李叔同一生中所接触的老师、同学、朋友以及邻居都对他的成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天津，既是大师故乡和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也在此奠定了他丰厚扎实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底，是他一生艺术观、人生观形成的基础。基于这种考虑，近些年来张用秀花费了一定的精力重点考察那些与李叔同相关的人和事儿，并且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搜集李叔同师友的书画真迹和他们相关的著作，以其为深入研究李叔同生平打开了一扇窗口，开出了一条渠道。张用秀还针对他们的墨迹撰写了一部分文章，多是由他们的墨迹勾陈大师的事迹，由大师的事迹进一步理清大师成长的足迹，探索李叔同思想变化的轨迹。那么张用秀发现了西双的秘密之后，心情变得异常激动，因为这幅画作的特殊价值实在很高。按照中国画的交易规律，凡特殊的作品都有含金量，以价格论，此类作品应高于此人同等尺幅作品的价位。有人将有附加值的作品归纳为六种：一是经过收藏家、大机构收藏的作品；二是有大名头的提拔的作品；三是画家出版发表过的作品；四是获得过奖的名家的作品；五是用纸用料考究的作品；六是题材独特的作品。而张用秀认为，除了以上六种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应该包括在内，比如在画家特殊环境中创作的作品，用特色工具创作的作品，赠给著名人物的作品，反映画家本人与他人交往的作品等等。
1: 您听懂了张用秀先生的潜台词了吗？这幅画是不是大有来头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

0: 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角落。
1: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啊、
2: 哇，今天真的好热啊，
1: 炎炎夏日。那你最心仪的夏日饮品是什么呢？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夏日这个饮品大赏。
2: 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夏天喝什么啊。我觉得在这样的炎炎夏日中啊，温度这么高，喝一杯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冰凉的饮料，简直是一件太快乐的事情了、
1: 那现在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饮料啊，带气儿的，不带气儿的，有糖的，无糖的，等等等等，多种多样。那你喜欢喝什么呢？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来互动。
2: 感谢大家一上来就开始跟我们互动了啊，感谢特媒婆5155李辉5434。李辉说不快乐今天，哎呀没关系哈，听完我们的节目您就快乐了。今天我们两个人呢会在节目中和大家来一个是来说一说我们喜欢的而且真的是自己喝过的觉得很不错的饮料，同时也会给大家排排雷啊。不过、味道这个东西啊，就是味觉
1: 因人而异，
2: 对，确实是比较个人化 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是我们不喜欢的、也不见得您不喜欢
1: 哈。没错，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个人呢、还请到了一位，那就是我们的之前来过节目啊，
2: 大家非常熟悉的浩洋。欢迎浩洋。
3: 大家好，我是浩洋。
1: 这个 title 有很多啊，有这个饮料王的称号、啊。
3: 没发一个特点，就是我的这个 title 就是我的这个名号，要么没有，要有它就是第一。
1: 那就是就
2: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请浩洋来呢？因为我跟浩洋也是在一起共事十年的时间了哈。
1: 啊，好久。
2: 对，从我们都一起在那个大中心的办公室开始，这个人啊。他这个
1: 不喝水、
2: 就没怎么喝过水，也有可能是我孤陋，也有可能是我这个没有观察那么仔细哈。对，他太爱喝饮料了，
3: 是不是？
2: 而且就是据我看到的啊，浩洋拿到的这个饮料都是那种最大声装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去喝那个某栋那个品牌，可能都是小瓶，浩洋一定是拿最大声装的这个。
3: 对呀、
2: 对，所以你是一个很爱喝饮料的人吗？
3: 我是一个喜欢。喝带点味道的液体的人，
2: 你何必呢？
3: 这么一说好像怪怪的啊！
2: 你何必呢？
3: 是，我爱喝饮料，是的，我爱喝饮料啊。对，
2: 对，我们先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5434说了，夏天我喜欢的饮品是绿豆汤，煮好了晾凉了，搁冰箱里冷藏，哇，喝起来冰凉爽口，美极了。
1: 哎，这个我觉得绿豆汤是夏日，真的是夏日特饮哈，而且是很日常的一种特饮。
3: 但既然说到这儿，我就给两位主持人要提一个问题了。说到绿豆汤，你们都喝过对不对？
1: 对。
3: 但是我们喝到的很多绿豆汤，其实你们又发现煮出来是红色的。
2: 对啊，
1: 对啊，
3: 对不对？那绿豆汤为什么煮出来是红色的呢？
1: 它一放就变成红色的了。
3: 哎，
1: 刚煮出来的时候是绿的。
3: 哎，对，这个问题我接着就问了。那怎么样能让绿豆汤一直保持绿色呢？
2: 是不是刚从吃喝拉撒走回来学到的？
1: 哎，这个还真不太清楚，
3: 是不是
1: 啊？
3: 你知道？
2: 不是，我先有一个问题，
3: 你问，
2: 就是。它不变成红色或者变成红色影响口感吗？
1: 哎，是多多少少会影响，
3: 会影响的，
1: 一点点的。
3: 对对对，而且绿豆汤包括吃的那个绿豆沙，它只有是绿色，你才觉得它很正宗。变成红色了，你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些不太对。
2: 我没有
3: 啊，
2: 我没有。
3: 那我就问娇娇了，问娇娇，
1: 反正这个一放它就会变成红色。
3: 对
1: 啊，如果是直接把它放到冷藏，会不会好一点？好像也是会变成红色的。
3: 是，你知道，首先绿豆汤为什么会变成红豆汤，就是变成红色，是。因为啊，就是你刚说的，一放怎么了呢？发生化学反应了。什么化学反应？就是氧气作用下发生
1: 化。
3: 对，为什么会发生氧化呢？因为绿豆当中啊，它含有一些什么呢？多酚类的物质。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在碱性。

0: 环境以及氧气的作用等因素下发生化学反应，会变成红色。
1: 哎呦，
0: 哎，
2: 长知识了吧？
1: 真是长知识呢。
2: 对，但其实那刚刚就说到了，怎么才能让它保持这个绿色呢？
0: 对，我就给你要开始讲了，就是说做绿豆汤的时候应该用纯净水去煮，煮的时候要加上一点什么呢？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要加上一点柠檬汁或者白醋
2: 啊，加上一点酸性的物质。
0: 对，加上一些这个物质呢，物质是为了什么呢？为和它中和它里面的这个酸碱度，煮出来这个汤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绿了。
2: 嗯，
0: 而且不要冷水下锅，一定要等水煮沸了之后，把泡发的这个绿豆再下锅。
1: 啊，
2: 就千万不要冷水下锅。
0: 对，你看看，你看看，
2: 生活常识
1: 可真厉害。
0: 煮的时候也要盖上盖子，就避免发生氧化反应啊，让它跟空气接触很少。
1: 那真是长见识，
0: 那必须的。
1: 啊，有不少网友都来了哈，大家今天互动很热烈，都在说，哎呀，就是为了耗阳而来。哎，这我就有点不高兴了。
2: 哎，怎么我们两个
1: 怎么了？我跟娇娇怎么了？就这么不值得看吗？啊？
2: 哎，好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呱呱说了。夏天最喜欢喝的饮品就是微凉的养乐多，酸酸甜甜的，挺好喝。哎，养乐多也是这个非常好喝的一种饮料。
0: 提到养乐多，我又想插一句，
1: 你怎么那么想说话呢？
0: 对对对的，因为我觉得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养乐多其实不光是养乐多，其实在市面上有很多所谓的乳酸菌饮料，或者说是有益菌、益生菌这类的词汇。但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觉得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啊。咱不能说所有的这些饮品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它是一个智商税
1: 啊。哎呀，其实我觉得啊，
0: 你明白我意思的吧？
2: 口感
1: 是的。就今天其实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今天把我们所介绍的饮料分了几大类。这其中就有乳酸菌类，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要指望着饮料它真的能有多大的功效啊，说这喝了这个就对身体有多么多么的好。这真的大部分都没有那么强的功效，你喝个口感就得了。
0: 对，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其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到药店去买类似于益生菌、乳酸菌，他们都是在冰箱是冷藏的。
2: 对，如果到达一定温度的话，它就会失效了，失活。
1: 是的，好，那既然有网友说到了这个乳酸菌类的这个养乐多，那我们就先从乳酸菌类来说起，好不好？
2: 好的。
1: 这个养乐多呢，肯定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啊，这个乳酸菌类的饮品了。
2: 哎，其实乳酸菌类的饮品，反正我个人感觉啊，口感都是
1: 差不多
2: 的，而市面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1: 对，都有点涩涩的，然后呢，喝起来又有点甜甜的，
2: 就是它的那种酸甜口会让人觉得。哎，还挺清新的。
1: 我在杭州那边上学的时候，喝的最多的乳酸菌饮料应该是味全。就味全的那个乳酸菌。
2: 但瓶子他们的瓶子好像也都是
1: 不是味全有大罐的。
0: 300亿的，
1: 300亿有大罐的，然后小罐的。但是跟养乐多瓶子很像的有一个什么呢？
2: 优益 C。优益 C 是跟
0: 喜乐
1: 对。优益 C 应该
2: 是跟
1: 味
2: 全
1: 差
2: 不多
1: 大小
2: 的。
0: 喜乐我估计他这个年代的孩子都没有见过。
1: 现在还有啊。
0: 很古早的一个小瓶饮料。
2: 我还真没听过这个，
0: 就跟那个养乐多特别像。
1: 哎，一说又感到了时代的差距。
0: 小龙人那会儿里边有喜乐，你知道吗？
1: 你看过小龙人吗？
2: 我看过小龙人啊。
1: 那行那行。
2: 对，大家还是
1: 没有那么难过。
2: 对，一个年龄段的啊。
1: 倒也没有啊。对，你看这个呱呱说了，是的，就是喝个口感啊，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讲太多的什么，这个什么营养成分啊，它能对身体多好，就还是统一的。虽然我们今天说饮料，但还是希望大家饮料不要喝太多。
2: 是的。
1: 就是多喝点水、
2: 白开水还是最健康的。
1: 是，
2: 多喝热水。
1: 是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蒙牛的 UEC， 对吧
2: ？UEC
1: 对，然后这都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然后还有两个不太常见的。一个是可尔必斯，你们喝过吗？
0: 喝过。
2: 我觉得可尔必斯的这个口感会更好一点，
0: 它没有那么甜，
2: 是
0: 吧？
1: 是的。
2: 而且我记得可尔必斯是不是白色的？
1: 大罐的白色的，
2: 对对对，
1: 一般在这种，它是一个韩国的饮品。
2: 对，
1: 大家去基本上去什么韩餐的店呀，或者去什么进口超市里面，可尔必斯还挺多的，
2: 而且是比较好喝的。
1: 对，它确实在韩国也比较流行。
2: 嗯，
1: 就基本上大家去吃，因为它价格也没我们贵嘛，比较便宜。
2: 那有一些
1: 大瓶，
2: 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些市面上的自助餐厅也会有这样的饮品。
1: 是的，可尔必斯。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我喝过的，但是不那么常见的是三得利旗下的一个碳酸的乳酸菌。
2: 碳酸乳酸菌，
1: 它加了点那种带气泡的口感，但其实还是乳酸菌饮料。
2: 是的，
0: 他们家茶比较多，是吧？
1: 对，就三得利。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茶好了。
0: 有
1: 他们家的这个乳酸菌饮料，可能没有那么常见，但是三得利旗下的茶。大家肯定都喝过，至少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喝过。他们家旗下什么乌龙茶，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玄米
2: 茶、
1: 茉莉茶、大麦茶，
2: 对，
1: 都挺多的。
2: 现在在市面上的很多这样的茶饮料是越来越多了，而且都是主打的无糖啊的这种理念啊，
1: 是的，
2: 其实也是越来越多被人所接受的。那我觉得第一开始啊，其实很多人不太喜欢这种市面上的这种纯茶类的饮料，他会觉得
1: 无糖的没味儿、
2: 太没味儿了。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味道也怪怪的，尤其是这样。但是我其实还是挺能接受的。你像我喝的比较多的，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方树叶。大家比较熟知的、我就觉得还蛮好喝的、但是有些人就不太能接受这个味道，
0: 太淡了，觉得是吧？
2: 对，太淡了，然后没味儿，就是这样的反应。
1: 哎，我喝过一个茶饮料叫伊藤园的白茶。
2: 哦，白茶，
1: 对，同样也是无糖的。然后就是女孩嘛，多多少都会夏天的时候会怕胖嘛，然后但是它那个口感呢，有一点白茶自带的清甜。所以它不是那种一看就是糖分带出来的甜，还是挺好喝的。哎，浩洋爱喝茶饮料吗？那你爱说有味儿的茶饮料可能。
0: 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茶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你就是喝饮料，比如我渴了就喝碳酸饮料，这个东西我就直接买一瓶碳酸饮料。我要喝乳酸菌，我就买乳酸菌自己喝。
2: 哎，其实茶不算饮料哈，
0: 茶也算，就是这茶这种东西，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泡。对，因为你刚说那些碳酸饮料也好，或者那些乳酸菌也好，
2: 自己做不了，
0: 对，做不了，而且好多都是国外的。茶这个东西咱有发言权啊，所以基本上哪怕到了夏天啊，我都要热水沏一壶茶，然后哪怕给它放凉了，我再喝
2: 一大壶提在手里。
0: 对，
1: 你看那个周说了，三得利的茶太难喝了，直接自己泡功夫茶。跟好像说的一样啊，但这不是有的时候就没那功夫吗？就是在外面渴了，然后又怕胖，然后又想喝杯茶。
2: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
1: 就买一杯这样的饮料。
2: 我爸在家也会泡茶喝啊，然后就我会觉得，尤其是夏天，这个泡出来的茶烫嘴，你没法大口喝，哎，这个就不过瘾。
1: 真的是，对，我们还来继续聊一聊哈。那其实茶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完全没有味道的茶饮料呢，其实也有带味道的甜的茶的饮料。
0: 对，很多。
1: 比如说
2: 我喜欢喝的这个维他的柠檬茶，
1: 就是维他柠檬茶、
2: 对，这个就相当于、
1: 好多人喜欢。
2: 对，而且上学那会儿我跟朋友就是打赌，赌输了就得买一排这个当做这个这赌注啊，就是。那我除了那个维他柠檬茶之外，其实它那个口感我觉得会还挺独特的，就在市面上我觉得不是特别多的饮料都有的那种口感，
0: 所以一度被封为 YYDS 嘛、
2: 对对对对对，
1: 哟，挺与时俱进啊，还 YYDS 呢。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夏日饮品大赏。
1: 浩洋喜欢喝柠檬茶吗？维他柠檬茶。
2: 维他柠檬茶也爱喝，但是曾经有一度我心中的 YYDS 那就是小明同学。
0: 啊，小明同学。
1: 冷泡茶。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冷泡茶。那我记得小明同学当然还蛮贵的。
1: 为什么？
0: 他那个首先他是包装特别可爱。
1: 嗯，
0: 是一个小小人的那种卡通的，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它那个盖子也会有一个特别特殊的，
1: 是一个红领巾的一个小男孩吗？那个包装上，我也想不起来
2: 了，我们倒没有观察这么细、啊
0: 哦，对对，但就是一个还挺好看的包装啊、
1: 嗯。哦，小明同学冷泡茶，这个反正我确实是。知道哈、啊，知道，
0: 就跟维他柠檬茶的这个同类别的有一个叫，就是菊花茶的，你们喝维他菊花茶、
2: 啊、也喝过。
0: 哎，其实我觉得那个的口感也蛮好的，
2: 没有那么甜是吧？
0: 对，而且它不像那个柠檬茶会有，其实柠檬茶会有一点那种
1: 涩涩
0: 的味道，会有那种刺激感，
2: 对对对对，
0: 但是那种菊花茶呢会稍微温和一点啊。对
1: 哦，还有这种
0: 啊，然后维他的还有那个什么豆奶。也蛮好喝的、
1: 好喝
0: 啊，也蛮
1: 好
0: 喝。
2: 总算遇到你喝过的了，是吧？就是有时候做节目，我听你节目，我就觉得你是不是
0: 没喝过？
2: 不食人间烟火，这个吃的，哎呀，没吃过；那个喝的，没喝过。哎呀，真的是。
1: 哎，你这我就不赞同了。我们做
2: 是黑白的。
1: 我们做一期健康食品，你看我吃的多不多？嗯，对不对？我们
0: 养生类的，
1: 对，
0: 我们喝的不。

0: 太健康
1: 了，我要养生，你知道吧？对，然后说，其实我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啊，就是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就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哈，就刚刚，我还给大家推荐一个来自于泰国的味道，那也是一个茶饮料，它叫泰国柠檬果汁，叫果汁，但它其实里面也是含茶类的，它是把这个柠檬茶和这个就茶叶和柠檬的味道放到一起了，就有那种很淡的，哎，大家喝过那个泰国的什么手摇的那个什么柠奶茶吗？
2: 泰国的手摇奶茶，
1: 对对对，
2: 我还真没喝过，但我看过一些，
1: 有点像那个味道。
2: 对，看过一些网上的短视频啊，泰国、印度的某些这个手摇茶就有点，
1: 没有，吓人，它还是挺好喝的，就有点像我去泰国本地，然后喝到那种夏天的饮品的味道，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它偏酸一点。就是它那个柠檬的味道会更重一点，有点像泰国卖那种青柠的味道。所以我是不太喜欢特别甜的饮料的，就这种我觉得还是在夏天挺解渴的。
2: 对，就是这种又解渴又……
1: 你看，有人说我喝过泰国柠檬果汁，是不是很好喝？
2: 哎，找到了共鸣哈。
1: 是的，确实很好喝。
2: 刚刚聊到了茶，然后呱呱就说了各种茶，红黄绿白黑青花都喜欢，想喝什么喝什么。然后给浩洋也友情提示，夏天应该喝热茶，不能放凉了喝。
3: 是是是，
2: 这茶
3: 谨遵教诲。
2: 哎，对对。
1: 看来还真的是得喝热茶透透啊。
2: 就喝凉茶好像容易拉肚子。我记得是。然后过夜的茶也不能喝。
3: 隔夜茶不能喝，
2: 隔夜茶是不能喝的，
3: 但是好像有一些
1: 就是发酵里的茶，是不是可以隔夜喝？
2: 这个
1: 不懂不懂，别瞎说了啊！
2: 对对对，
1: 好，我们不要胡说八道了啊！然后再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评论哈。这个宇宙尘埃说了，统一新出了一个酵素汽水，柠檬味道很好喝。什么叫酵素汽水啊？
2: 其实也是那种酸酸的那种，就是有点乳酸菌饮品
1: 的那种感觉吧。是气泡类的吗？是苏打水类的吗？
3: 汽水的话应该有气儿吧。
1: 不知道酵素汽水，来给我们说说哈，这是什么呢？什么类型的？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继续往这个类型的说吧。就是今年还挺火的一种类型，叫苏打水。
2: 苏打水，
1: 气泡水其实叫
2: 气泡水，苏打气泡水。
1: 对，苏打气泡水，
2: 气泡水
1: 特别火。
2: 饮品，而且最近的几个牌子也都是，新进的，YYDS 啊，对，
1: 元气森林，
2: 相信大家都喝过，特别
1: 火，疯了，
2: 对，真是特别火，
1: 满世界都能看到它的这个宣传，
2: 而且它的一些子品牌也都特别的受欢迎。
1: 是的，
2: 其实元气森林，我不知道就浩洋跟丹丹是什么感觉，喝了之后啊，
1: 我觉得不好喝，
2: 我也觉得不好，因为它主打的是无零糖嘛，然后
3: 我还蛮爱的，
1: 你有不喜欢的饮料吗？
3: 也有，可以下半时段聊一聊，
2: 聊一聊浩洋不喜欢的饮料啊，这个饮料王，电台饮料王，
1: 真的不能喝了，可能
2: 不多，聊到了这个元气森林的这个饮品，我觉得它现在主打的是无糖，但是它还是有甜味的，其实用的就是代糖啊，但我觉得代糖的那个味道。我反正是不太喜欢的，就是它甜的不正宗
1: 啊，它就是那个甜一喝就假甜，
2: 但又让你觉得很甜，然后我本身又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甜度特别大的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主打零糖的还不如直接喝没味儿的。
1: 我是觉得元气森林有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害怕有一些东西铺天盖地的多，就这个品牌今年我觉得真的就是铺天盖地，我就有一点点
2: 害怕，
1: 对，就有点不太喜欢啊，而且喝了之后
3: 好怪，
1: 我也没
3: 看口感，
1: 也没有觉得那么让我觉得
2: 好火了，指定有点问题。
1: 真的，哎，我给大家来说一个
2: 被迫害妄想症
1: 是
2: 吧？
1: 不
2: 是，
1: 如果你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啊，就是疯狂的刷到同一个品牌，不管它是美妆产品还是食物类产品，十之八九有鬼。为什么呢？就是证明它这个是营销期间，它给各大博主和 KOL 都在发钱。
2: 但确实，这个元气森林之前有一段时间，这个营销做的特别。猛啊，在网上你刷到的各种博主都在推荐他们品牌
1: 啊，
2: 但是咱们说回产品本身啊，因为口感其实
3: 我觉得蛮好的，
2: 还可以的，
3: 对对对，
2: 既带气儿，然后又还有甜度，然后还是主打零糖，我觉得现在就非常契合现在的很多人的这种饮食习惯，就是又要健康又能满足我的口感。
1: 是的啊，七七八九说了，因为血糖随时准备高上去，遵医嘱啊，好多年都不喝饮料了，现在也习惯了，夏天以白开水为主，自制绿豆汤为辅，豆汁儿偶尔为之。哇，豆汁儿。
2: 太健康了，
1: 哎呦，这个真的是，
3: 这也是我的心头好。
1: 你看你这个，
2: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夏天喝一碗冰豆汁儿，那种感觉， 还挺通透的啊，
3: 我觉得挺爽的、
2: 啊。对，这很通透啊，就跟你喝一个冰可乐的感觉有点像，我觉得。嗯，啊、
1: 不太行，确实是无福消受、嗯。朋友们，你们继续啊。
2: 懒羊羊说了，这个酸梅汤，桂花味儿，喝在嘴里冒凉风，又解渴又耐凉。
1: 啊，
2: 不信？
1: 酸梅汤确实好喝。
2: 对你闹碗尝一尝，嗯，大碗的酸梅汤。哎，我觉得酸梅汤这个东西。还真挺好喝，
1: 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了。
2: 就现在也蛮
1: 是因为这样的
2: 常见的、啊，
1: 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在导播间等那个候场的时候、啊，
3: 对，我喝了一碗，
1: 对、
3: 啊、
1: 我还没，我还在跟两位主持人
2: 讨论了一下，
1: 对对对，讨论一下你们有没有喝过那种小的时候铁皮罐子里面那种酸梅粉冲泡的酸梅汤。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喝过没啊？
3: 没有，
1: 二位都没喝过。
2: 没有，没有。嗯，
1: 对，可能是我们家庭条件太好了啊。
2: 嗯、啊，从小就不一样啊。
3: 我跟你说，首先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酸梅汤怎么熬制，
2: 哎，怎么做，
3: 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在夏天对于酸梅汤是非常喜欢的。
1: 我自己熬过，
3: 是吗？嗯、
2: 成功了吗？
3: 用的什么梅？
1: 乌梅。
3: 哎，用乌梅是对的。用的什么糖？
1: 嗯、我忘了。
2: 要冰糖吧？
3: 必须要冰糖。
1: 因为网上有卖那个料包的。
3: 哦，有料包
1: 酸梅汤料包，就是它直接都给你配好了，你直接拿回家拿那个、嗯、就是煮，就什么花果茶那个煮，那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一煮就能喝。
3: 嗯嗯，
1: 但是味道就没那么甜。
3: 对，酸梅汤这个东西吧，你必须得放冰糖，白糖是不行的啊。而且如果说你真的是要自己熬的话，你得就是怎么说呢？你不能说是头茬你熬完了你就喝，不行的。啊，得二茬、
2: 就是第一锅这个，
3: 对，
1: 为什么不能喝？
3: 就是头尖不行啊，因为它分头尖分二尖，这个东西其实酸梅汤本来是一个中药方，知道吧？
1: 啊，我知道。
3: 对对对，然后后来变成了我们民间的这种夏日的解暑饮料，酸梅汤的一个制法。哎，
1: 好的好的。
2: 接着来聊这个，接着来跟大家推荐分享啊，
1: 嗯
2: 啊，有很多朋友就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这个互动特别多、
1: 可能大家都觉得夏天了啊、这个饮料确实是不可或缺的啊，
2: 是的啊、这个你看暖阳阳还说了粥啊，我也不知道是叫的名还是怎么着啊、这个夏天喝那个冰粥我觉得也是特别过瘾的一种方式，
1: 太横了吧？
2: 嗯，就是能当主食了。
1: 我就是渴，我也不饿，
2: 对，还能顶饿啊！
1: 哇、这不太行，不太行、哎，不过其实刚刚说的这个苏打类的水啊，就里面其实有一个是我心中的 YYDS，、就是我很爱喝的，
2: 比如
1: 就是屈臣氏的苏打水。
2: 哎，
1: 它已经很多年了，然后它旗下有各种，就是有那种没有味道的纯苏打水啊，汤力水，
2: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2: 干姜味的、
1: 干姜汽水，我觉得都很好喝，
2: 就很多种口味。然后最近。才新出了一个那个浅绿色的瓶子，叫什么味儿来着？有点记不太清了啊，就是浅绿色的瓶子。
1: 啊，我知道那个味道、
2: 是什么味道来着？具体什么味道忘记了，但是它那个口感还是很清爽的。
1: 是啊，我觉得这个苏打水里面它还是挺好喝的。
3: 其实有一度苏打水都是可以自制的。
1: 啊，是啊，但太麻烦了。
3: 打气的一个二氧化碳瓶，就你把一瓶饮用水放那儿，往里一打气，滋，然后一喝，口感一模一样。
2: 其实很多的那个我们说的一些饮料机都是那样，你直接放纯净水，然后打出来的就是带气儿的，
1: 嗯，
2: 苏打水就是气泡水嘛。
1: 对。
2: 然后我喝的比较多的还是屈臣氏的那个黑瓶的，就是原味的，
1: 啊、对对，
2: 就是加气儿的水我、
1: 那个，我
2: 觉得还蛮好喝。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又难喝又没味儿，还顶的话，
3: 汤力水是我不太喜欢的饮料，所以比如说我要去喝鸡尾酒的话，也不会点 gin tonic
2: 啊，
1: 哎
3: 呀，
1: 洋气的嘞，
2: 这是柠檬味嘛，
3: 不行，喝不了，喝不了，没有味道。
1: 哎，凡人说了，信远斋的玻璃瓶，圆圆的瓶子，桂花的，
2: 这特别好喝。我出去，比如说夏天撸个串，必点一杯酸梅汤。
1: 吃火锅也是这个特别好喝，
2: 因为很解腻，然后又清凉。
1: 对，然后你看三五九四就说了，酸梅精是90年代用水冲着喝的饮料，
2: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1: 对，可能是因为90年代初小娇还没出生的原因，
2: 确实，没见过，
1: 是我儿时的记忆啊，可能是我们80后的记忆，然后95后可能就确实不太知道了，鄙视你都没有喝过
2: 酸梅精，太年轻
1: 了。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大概的说了一下，就一开始我们可能说了乳酸菌类的，然后苏打水类的，然后也还说了一下茶类的哈，这三种饮料。然后我觉得其实说到夏天喝的这个饮料，更
2: 多
1: 的可能还是碳酸类的，大家更喜欢一些
2: 快乐水嘛。
1: 对，就尤其是肥宅快乐水，简直是人间精品。而且我也会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我尝试过的。这个就是
2: 各式的
3: 另类的饮料，
1: 快乐水里面呢就比较另类的口味，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些喝了确实是不太行的。
2: 对，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接着聊啊，会聊一些比如说怎么避坑的一些饮料哈。
1: 对，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华人的世界里，还有人不知道张学友吗？他其实是一个在互联网上很有梗的人，甚至被称为是表情包之王。但是他又距离这一切很遥远，他安安静静地和太太、妈妈、孩子还有家中的小狗生活在一起。已经40多年过去了，时间还是没有更迭出更好的人，但是依旧希望他能够继续唱下去。今天要和你分享一份情歌的歌单，10首歌曲，冰山一角，但感动深长。

太一人生单曲循环。张学友的一份情歌歌单，如果这都不算爱，这是500为张学友打造的 KTV 必点抒情歌。其实整首歌曲听上去是充满了500个人的独特风格，浪荡而又率直，但是张学友在这首歌里面改变自己的高音 key， 而改用中低音的唱腔来演绎，又多添了几分厚重和愁情。

0: 叫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份张学友的情歌歌单，有十首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是必须上榜的。这首歌曲在1995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获得了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的银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唱尽了无数人的绵绵忧伤，其实歌曲中所饱含的真情跟李氏兄弟的经历也密切相关。开头的旋律极为优美，整首歌曲的旋律和歌手的声音结合，形成了清一色的优美旋律。正是这清一色的优美，刻画出了一首如此经典的作品。

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张学友的十首情歌，对于他来说是他所有歌曲的冰山一角，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感动深长。烦恼歌是张学友2007年的专辑在你身边当中的歌曲，翻唱自 Louis Fonsi 的 Irresistible。 与其说它是一首流行歌，不如说是劝世箴言，人生的感悟和道理尽在其中。再搭配张学友的嗓音和 MV， 给人一种水到渠成刚刚好的感觉。如果你有烦恼，就来听听烦恼歌吧。这首歌的节奏朗朗上口，听过的人都忍不住放松心情，忘记一切烦恼。就像歌词里面所唱的那样，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的都不重要，除了现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和人从来都不让人失望的亚洲歌王张学友，第五首《遥远的他》。男孩和女孩彼此相爱，偏偏女孩不幸患上了血癌，得知自己不久于人世。女孩剪下自己的一缕长发，交给男孩留作纪念。不久，女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男孩伤心欲绝，但是却没有一蹶不振。他用红线把这缕头发扎起来，戴在胸前。每当他在球场上比赛进了球，就捧起胸前的长发亲吻一下，让女孩分享到他的喜悦。遥远的他，张学友的歌声本就是故事。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世，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管是人还是歌，从来都不让人失望的张学友。

这首《饿狼传说》是一首暴露年纪的歌曲，但是它却证明了张学友可以驾驭所有的歌曲曲风。开篇时那声狼的嘶吼创意新颖，整首歌曲的节奏汹涌澎湃，紧锣密鼓般密集的旋律相当的有气势。张学友随着越来越快的旋律一点点的变化演唱，声音和曲调的双重夹击之下，让歌曲有一种逼迫人心的欢唱感，与之伴随的又是一种妩媚感。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来自于张学友的歌曲。在1999年的专辑《走过1999》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心如刀割》，是由黎沸辉创作。歌神就是歌神，似乎不管世代怎么变，流行风格怎么吹，只要他一站出来，势必无敌。仔细想一想，低调的张学友这些年太少在公众视野中露面了，因为在明星们都忙着接综艺买热搜的时候，他依旧不争不抢，只想拿作品证明自己。2015年，他拒绝了《我是歌手》的邀请，直言唱歌其实是一件很纯粹的事情，参加比赛就要学会算计，争名夺利没意思。后来他参加为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演唱会，接到邀请之后义不容辞地表示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希望可以帮上一点忙。后来他又跟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为医护人员献声，演唱了《等风雨经过》。对于他来说，这一切可能他不做歌手的话力量会小一点，但是也还是会去做的。他说，如果你们还愿意听我唱，那我就一直唱到80岁。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他有着值得所有人等待和聆听的歌声。

0: 事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1: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让友好更友好，我市全域打造小哥友好城市。陈鸿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拓展产业发展新赛道，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奋进十五五，引领展风华。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文艺比赛圆满收官。我市新增一家省级重点支持工匠学院。我市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岗前培训结业，60余名青年奔赴基层一线。国家助学贷款办理迎来高峰期，今年的助学贷款办理有什么新变化？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1: 我是以精细化服务回应现实期盼，全域打造小哥友好城市，一项项便民举措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间安下心来打拼，安下身来生活，共建共享城市美好生活。
4: 七月流火，五家港区万达广场一旁的红岭驿站里却是凉风习习，不时有快递小哥进出歇歇脚，喝口绿豆汤。酷暑难耐的季节，奔忙有了更多动力。
5: 一个字爽，两个字很好，三个字那就是非常好。
4: 非常好的背后是方方面面的精确考量。这座红岭驿站最初选定的位置与现在的位置相隔500-600米，距离不远，选址为何要变？答案只有一个，让方便再多一点。
6: 了解到他们的在接单派单的过程中，他们是有了个覆盖区域的，因为他们如果在那边休息的话，他就会影响到他在这边的接单，因为他更多的那个单量是在这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就是结合他们真正需要的，就尽量还是把这个地方迁到这边来。
4: 繁华商圈寸土寸金，让驿站落地，多个单位迅速联动，这其中有责任有爱心。
7: 我们主要就是一个桥梁，然后首先是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有这样需求，然后我们向上打申请，
6: 包括我们社工部啊，还有总工会啊，各个城管啊，市场监管啊，都在这边都帮忙一起协调这个阵地啊，包括把这个阵地建起来，
8: 牺牲了可能我们一些的经营的收入，但是带来的却是给到我们所有的外卖人员也好，或者是需要在这儿休息的顾客也好，所有提供一个便利的地方，这件事情我们也是觉得非常值得的。
4: 去年9月，这间红岭驿站投入运营，冬暖夏凉，暖心安心。在全市，像这样的红岭驿站已经有685个。按照宜昌城区暖心地图，小哥骑行15分钟内必有驿站，部分站点24小时亮灯。
9: 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是被注视到了，被很多被放在心上了。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有爱。
4: 这份爱心还在升级，下个月五家港区新就业群体综合服务中心就将投入运营，为方便快递小哥接单，服务中心选址在城区中南路与中南一路交汇处毗邻核心商圈，总面积达到1380平方米，除了综合服务，还集纳了党群活动、心理咨询、图书阅览、共享会议室等多种功能。
9: 我们就是想聚焦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各类需求，把它考虑得更充分更完善一点，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还有我们的服务内容，就是让我们的小哥友好城市更友好。
4: 在宜昌，10万余名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穿梭于大街小巷，一座城市的温度藏在对奔跑者的善待之中。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暂时中断了京东秒送骑手李富鹏奔忙的脚步。今年3月底，他到宜昌城区务工，初来乍到，住下来是当务之急。于是他找到了爱上宜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
10: 今年3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小哥想入职京东外卖，然后同时呢，他有租房的需求。恰巧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小公寓刚刚完工了，然后我们就顺利推荐他去入住了。
4: 20天后，北苑街道小哥公寓安装上空调、共享洗衣机等生活设施，正式投入使用。李富鹏成为首位入住者。
11: 当时简单的收了衣服啊，就过来了，入住了。

0: 我的房子很便宜啊，很新啊，一个月500块钱嘛。
1: 目前这家公寓已经有9间房投入使用，下个月还有11间房对外招租。业主单位定岗定责，将公寓打理得井井有条。
2: 符合入住条件的人，我们是签订租金合同，也有专人负责小公寓的整体管理。我们也聘请了专业的保洁人员对小公寓进行打扫，我们工作人员会定期的到小公寓来巡查。
1: 眼下在西陵区已经有南苑、北苑、西坝街道3座小哥公寓建成开放，百余位小哥入住期间，今年底城区西陵、云集、东苑、夜明珠、瑶湾、五家乡等6个街道的小哥公寓也将投入使用，
2: 在小哥工作生活高度集中的这些地方来建设小哥公寓。在定价方面呢，也是按照公益为先、低价普惠的这个原则，让小哥们住得好、住得省。
1: 住得好、住得省，李富鹏找房的结果看似偶然，其实必然。这其中的机缘巧合源于一张日益完善的保障网络，让他的困难不再是一个人去面对。今年我市创新发展大会明确提出，着力打造小哥友好城市，突出理念、场景、服务、成长、生活、治理6个友好，进一步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目前全市已建成友好小区1431个，友好楼宇商圈43个，新增友好泊位4100余个，小哥们的奔忙因此更加顺畅。聚焦吃饭难，全市59家小哥食堂提供错峰就餐专属折扣。聚焦伤不起，我市启动新业态职业伤害国家级试点，目前参保人数已达7.9万。聚焦办证难，我市多部门联合上线网约配送员健康证体检平台，起手线上预约就近体检，费用由政府全额承担。聚焦假期子女看护难，全市476个爱心托管班免费服务新就业群体子女，让小哥们跑单更加安心。安下心来，才能真正安下身来，人与城市间的双向奔赴因此更加有力。
3: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陈鸿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讨论培育壮大6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普通公路安全韧性提升3年行动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在以学铸魂、淬炼党性上常抓不懈，沉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自身党性修养，让正确政绩观刻在心里、融入血脉、见于行动。要在推动发展、造福群众上奋发有为，坚持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持续深化3争3促，扎实推进10大民生项目，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在遵规守纪、改进作风上从严从实，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以过硬作风树立政府班子的良好形象。会议强调，要聚焦赛道培优，紧盯21条高增长潜力赛道，深入实施领航企业梯度培育，形成龙头引领、骨干支撑、小微配套的良性发展格局。要强化创新赋能，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创新物种企业培育体系，推动校企共建概念验证中心与中试基地建设，以场景创新牵引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要统筹要素供给，深化政营企对接，依托产业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不断夯实发展底盘。要优化政务服务，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严格落实领导包联领航企业、新赛道培育7个1等工作机制，以实打实的行动推动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扛牢安全责任，强化统筹调度，实施好普通公路安全韧性提升3年行动，确保存量突出隐患全面消除，增量隐患动态清零。要抓紧抓实干线公路精细提升、护栏重点攻坚、主动防护提质、重点设施消危、管理养护巩固。

0: 全力筑牢人民群众安全出行防线，要健全现有路政员、乡有监管员、村有护路员三级管护机制，持续开展隐患动态排查整治，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 昨天上午，以奋进15武引领展风华为主题的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文艺类决赛在三峡融媒体中心一号演播大厅圆满举行。410名中老年选手齐聚赛场，通过歌舞、器乐、朗诵等多样形式展现自我，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宜昌中老年人积极昂扬、乐享晚年的精神风貌。 决赛现场精彩纷呈，亮点十足，各县市区特色节目轮番登场，融合本土文化特色与新颖艺术创意。宜宁区选手一人喜的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旋律轻快悠扬，生动描绘出乡村丰收的热闹景象。五峰县渔阳关文化中心合唱团带来的原生态土家山歌耍虚练歌，唱腔质朴醇厚，尽显浓郁的土家民俗风情。
4: 跨界节目粉墨花旦，创新融合京剧身段与现代舞蹈，让传统戏曲文化接轨新潮舞台。新颖的表演形式惊艳全场，收获阵阵掌声。同心韵舞艺术团团长郭威，
5: 京剧舞蹈为主的粉墨花旦，它是以卖水的那个折子戏，那个唱念做打改编的一个京剧舞蹈。 我们这些姐妹们也都年龄都是在57、58以上，因为戏曲舞蹈不好表演，她的那种眼神啊，那种媚劲儿啊，那是作为业余的来说啊，是很不容易的。展示了我们的亮点，展示了我们这些退休的那些姐妹们的风采，我们就已经很高兴、很兴奋了。
0: 佳音合唱团团长张丹。
5: 这个节目是我们团的原创作品，时间准备了有2年多的时间。宜昌是昭君的故乡，通过合唱、朗诵、器乐伴奏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昭君文化。这一次比赛真的给我们老年人搭建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希望这样的节目以后往下继续办下去。
0: 本次决赛采用专业评审加线上人气双轨评选机制，兼顾专业性与大众性。评委从思想内涵、专业水准、舞台效果等方面对22个节目综合打分。评选出8大奖项，其中“见怪不怪”、“远情”、“青狮蝶舞”、“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分获银铃庙宇奖金奖、银铃歌唱金奖、银铃舞韵金奖、银铃音律金奖。同时， 赛事依托10595乐活人生视频号展播78个优秀节目，结合线上点赞、转发等热度数据，选出新归处、十送红军、百鸟归巢三个网络人气奖节目。据了解，本届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由宜昌市民政局市委老干部局、市文旅局、市卫健委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宜昌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三级主任科员张文涛。
5: 今年中老年人才艺大赛是3月启动以来，累计报名参与节目516个，6856名中老年人参赛，参赛人数较去年增幅达98%，近百万老年群体持续关注赛事，办赛规模、参与热度均创历史新高。大赛精品节目将于10月敬老乐期间集中展演，并参与省级赛事评比。
0: 赛事的火爆也吸引了众多本土企业的关注。作为本次大赛的助力方，安琪纽特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刘梦瑶表示，作为深耕大健康领域30余年的本土企业，安琪纽特始终秉持良心、爱心加智慧，坚守守护一老一小的品牌初心。刘梦瑶。
6: 大赛现场上面也看到了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他们的精神状态非常的饱满。那么我们主要的安琪纽特，我们主要做的产品呢，就是我们守护这种银发领域的这种营养产品，守护他们的身体健康，同时也非常关注大家的精神文化需求。那么举办这场赛事呢，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些银发的老年朋友提供一个自我展示的
1: 平台。

0: 让大家尽情地来挥洒自己的热爱，活出精神面貌。
1: 当前宜昌正聚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限行区，全市六十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突破百万。此次中老年人才艺大赛正是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生动实践。宜昌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三级主任科员张文涛：
2: 我们将持续完善优质普惠养老服务体系，精准对接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举办适配老年人的文体赛事活动，培育壮大特色银发经济，稳步推进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让全市老年人拥有更充实、更丰富、更精彩的晚年生活。
1: 昨天，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省总工会重点支持工匠学院名单出炉，全省共有六家单位入选，三峡电力职业学院、宜昌劳模工匠学院分院榜上有名。近年来，宜昌市总工会深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创新推进一加十加 N 工匠学院体系建设，聚焦培养高精尖缺人才，通过总院加分院加实训基地分工协作，让技能育人精准对接产业所需、企业所急、工人所盼。目前我市已建成工匠学院11家，一家入选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的工匠学院，一家入选全国能源化学地质系统工匠学院建设点，三家入选省总工会重点支持的工匠学院，累计开展各类培训、竞赛、宣讲活动超300场次，覆盖产业工人20.8万人次。昨天，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岗前集中培训落幕，60余名新招募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顺利完成岗前系统化学习，即将分赴全市各基层岗位，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一线。本次培训由共青团宜昌市委组织开展，旨在帮助志愿者快速提升履职能力，筑牢思想根基。课程涵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长江大保护政策解读、机要保密教育等内容。
3: 临场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这就能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具体如何线上办理呢？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金仁介绍。
4: 第一步，学生通过国开行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统或者是国家助学贷款 APP 提交贷款申请，并通过发送免费短信或者二维码方式邀请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第二步，共同借款人线上确认助学贷款合同关键的信息，并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学生代其签署合同。第三步，学生携带相关的材料赴当地的教育部门受理点现场办理贷款。
3: 吴建仁提到，国家开发银行对此项服务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首次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均可自主选择共同借款人现场或远程办理。
4: 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在此呢，也提示想要申请助学贷款的同学，务必使用官方渠道申请和办理助学贷款，提高金融防骗的意识，禁防电信诈骗。
3: 近期广西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如何保障受灾地区的学生顺利入学？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解决学费、住宿费，弥补日常生活费。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5: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除此之外，如果学生学有余力，还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勤工助学，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改善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0: 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进一步建强学生资助管理服务平台，整合相关数据，主动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持续提高资助工作能力水平。
1: 我国学生资助已形成了投入上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方式上以无偿资助为主、有偿资助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的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朝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蓝莓，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7月29号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15-5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为今后5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清晰指引。根据规划，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29号，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目前已经在全国布局建设83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54家快速维权中心，形成了布局均衡、分层分类、导向鲜明的快速协同保护网络。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上半年信贷投向，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0.72万亿元。梳理贷款投向，记者发现上半年信贷资金流向呈现明显结构性变化，传统房地产贷款增速放缓，而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29号在其官网发布2026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及分析。上半年社会物流运行总体平稳，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增速比1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7月29号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2026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重点举办开幕大会及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国际产学研用及青少年交流等平行主题项目。记者了解到，8月1号起，自助仓储运营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实施。该标准首次提出自助仓储的业态的定义，并从经营管理、场地与设施条件、门店日常管理、安全管理等维度，明确行业规范化运营准则与管理要求。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7月28号，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继续举行，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44-45惜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香港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当地时间7月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内丁·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迪迪埃·德尚。德尚自2012年起执教法国队长达14年，率。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用。只是听老兵们说，打起仗来他如何了得，如何威风等等。陈阿毛是上海战役时入的伍，但他当兵时整个上海已经打下来了，没参加过大的战斗。虽然后期吴铁锤的这个营又在上海周边打了几次小的战斗，清剿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他也曾跃跃欲试，要把锣拿出来试吧试吧。可是吴铁锤说，几个小毛贼哪里用得着麻烦老祖宗，陈阿毛也就未能一闻其声。不能再烫脚了，吴铁锤临走的时候告诉他们，再烫就毁了个熊的。他要李大个马上通知各连，一律不准用热水洗脚，否则耽误了大事，纪律处分。说到这儿，他突然记起欧阳云逸也用热水烫的脚，心想坏了，教导员的脚要肿了，麻烦就大了。欧阳云逸正在山下的溪流边上刷牙，多年的老习惯，不吃饭不喝水行，不刷牙不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战斗多么残酷，他一直坚持着这么个习惯，早晚刷牙，雷打不动。看着匆匆而来的吴铁锤，欧阳云逸坦然一笑。他告诉吴铁锤，自己的脚不仅没肿，反倒是非常轻松，比昨天还要轻松。这就怪了，吴铁锤说，他们烫过都肿了，怎么你烫了没事呢？欧阳云逸说，到我洗的时候水都凉了，只是有点温乎而已。吴铁锤明白了，看来水烫不烫和脚肿不肿是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大金牙，他埋怨道，搞什么烫脚还化雪，连条小河都找不到。欧阳云逸说，都是缺乏经验，吴一六同志也是好意嘛。天阴得厉害，山上山下雪花飞舞。欧阳云逸摘掉眼镜，很仔细地在冰块上放好，举起冰凉的溪水洗了脸，仰望着灰白色的天空。这样的天气，敌机恐怕不敢出来了。吴铁锤说，我看这个美国佬不出来，白天也可以走吗？欧阳云逸说，这要请示上级，一旦暴露麻烦大了。他和吴铁锤商量去趟团部，一是反映反映前卫营的困难，二来也听听情况，看看形势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雪好像比刚才又大了些，满目皆是一派冰封的世界。道路、河流、树林、山野，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唯有他们脚下的这处小溪还在秘密的流淌。吴铁锤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全营顶风冒雪大半夜，天快亮的时候宿营下来，梁墨元、吴一六为营部寻了房子，将木棱房的四面用被子围住，以防漏光，化了雪水，要几个营部领导烫烫脚，说是又暖和又解乏。欧阳云逸还表扬他考虑周到，说老同志就是不一样，但他坚持让战士先烫，一事当前先想着战士，是他们这个部队的老传统老底子。结果凡是烫了的脚都肿了，那些没烫或者水温了以后才洗的反而没事。欧阳云逸、吴铁锤、李大个、吴一六几个人都没事，但情况各有不同。欧阳云逸没事是因为把热水让给了战士，吴铁锤没事是因为他认为那是穷讲究，根本就用不着。李大个没事是因为去了团部没赶上，而吴一六没事则是因为欧阳云逸有话在

0: 天，教导员都把方便让给了战士，他这个粮秣员也不能不在一些小节问题上引起注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由于缺乏防冻经验，在这个和以后的日子比起来还不算特别寒冷的早晨，跋涉在通往战区途中的全军十余万人马，有近千人因为脚肿而不能走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所在的师医院有一个担架连，夜里宿营，三个排露宿于外，一个排挤在朝鲜老乡的热炕上。结果外面的几个排依然活蹦乱跳，而屋里面的这个排全都爬不起来了，大家的腿脚肿得大萝卜一样。这个长期生活在中国南方的部队自此知道了一个新的名词，冻伤。天气一天冷于一天，气温总在零下十几度。开始的时候战士们还淌鼻涕，可是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大家连鼻涕也没有了，呼出的热气都直接凝结在了眉毛胡子上，看起来像是一尊尊的白毛狐仙。在这样的严寒天气里，部队都还穿着单胶鞋，戴着大盖帽，棉袜子、棉手套等御寒物品一应俱缺，又不能生火做饭，单靠一点点不多的馒头干维持。部队的体力消耗很大，但是说到打美国佬，大家精神饱满，士气很高。为了抵御严寒，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前卫营和全军部队一样想了不少办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立足现有条件，土法上马，自力更生。首先是解决动手动脚动脑袋的问题，很多战士扯出了被子里的棉花塞在脚窝里，脚面子裹上棉袄里子、布片、棉花套子以及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有的剪下军装口袋塞进棉花制成了耳物子，棉被一律剪短20公分以缝制手套和护耳，裁成了长条的棉被弯成个圈就是手套，连在了大盖帽的帽墙下就成了护耳的围脖。没有针线，就用电话线的细钢丝连接。帽窝里再塞上棉花，如此一番折腾，本来就单薄的棉被已经所剩无几。曹连长的机炮连招数频出，有的战士干脆扎上裤脚，把剩余的棉花全塞在裤筒里，鼓鼓囊囊的，像是得了浮肿病。而机枪班长孙有壮搞得更绝，他在被子上掏了两个洞，两条膀子插进去一穿，被子就上了身，再一围一系，被子就变成了大衣。暖和是暖和了不少，然而看起来却活像是民国初年的叫花子。欧阳云逸对部队的这个装扮很不满意，这成什么了？兵、匪还是民？吴铁锤说，你管他什么打扮，只要能打美国佬。他们想起过江前的边境小镇吉安，东北边防军的部分官兵曾脱下自己的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要换给他们这个匆匆过江的南方部队，而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却把这杯水车薪的一小部分冬装留给了后面的师团领导以及其他部队。那个时候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朝鲜的冬天会是这样的寒冷。在吴铁锤的前卫营，一共有两件 可以真正称得上抗寒物品的东西，这是两件土黄色的军用大衣，一件单棉的穿在老王头王三的身上，是在兖州出发时为团以上干部发下的。老王头享受团级干部待遇，所以也发了一件。另一件是关东军的翻毛皮大衣，已经掉色发白，几乎分不出原来的颜色。这个大衣披在无铁锤的肩头，是部队在吉林通化车站短暂停车时，吴铁锤用了两瓶子家乡洋河大曲中的一瓶跟铁路吴师傅交换的。铁路吴师傅献出了自己的大衣，吴铁锤奉还了珍藏多年的洋河大曲。上海解放后，吴铁锤所在的部队在昆山一带驻防，他大哥费尽了周折从老家苏北吴家集前来找他，带了两瓶子家中珍藏多年的老酒。大哥捎来了铁锤妈妈吴理事的口信儿：日本鬼子打跑了，国民党不知道去了哪儿，新中国也成立了，该找媳妇儿生小孩了。铁锤妈妈让铁锤回趟苏北老家，吴铁锤留下了酒，却未能跟大哥回去。酒是陈年好酒，吴铁锤舍不得喝，一直留在身边。半夜里闻一闻，仿佛就闻到了苏北老家吴家集老屋的气息，看到了头发漂白的老娘。吴铁锤他爸死得早，他兄弟四人全靠铁锤妈妈一人拉扯大。吴铁锤又是个老小，格外得到母亲的疼爱。自从打了大户人家吴财主的黄毛狮子狗，吴铁锤参加了欧阳云逸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先是跟黄协军、忠义救国军、日本人打，后来是跟国民党打。他一路奔波行军战斗，已有十余年没回过苏北老家吴家集了。不打仗没了枪炮声的时候，吴铁锤也会想起吴家集的老屋，想起家中的老娘来。吴铁锤用一瓶子洋河大曲所换的关东军大衣，却也货真价实，又厚又重，走起路来都费劲儿。过江后，他白天披在吴铁锤的肩膀上，晚上盖在大家的身上。营部的几个人就靠着他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的风雪严寒。要说还有什么别的防寒设备，就要数吴铁锤头上的狗皮帽子了。这是他用了一盒子老刀牌烟卷从朝鲜老百姓那里淘换来的。一路走来，有时候会碰到十个一群八个一伙逃难的群众，有的往北走，也有往南去的。其中一个戴狗皮帽子的朝鲜老头会说中国话，上来问吴铁锤他们有没有飞机大炮。吴铁锤掂了掂手中的20响驳壳枪，说飞机大炮倒是没有，就这家伙照样打得美国佬屁滚尿流。老头摇摇头，一副不信任的表情，说你们这个样子寒冬腊月的还穿着单鞋戴着单帽，别说打仗了，冻也把你们冻坏了。吴铁锤说那好啊，咱俩换换，反正你都快到鸭绿江了。看到老头面有难色，他又从关东军大衣口袋里摸出盒烟卷，对他说这是老刀牌中国烟，志愿军讲纪律的，不白换。老头不再表示异议。吴铁锤拿过他的狗皮帽，将自个儿的大盖帽扣在了这个老头的光头上。当然，战斗打响后，他不食其言，还从美国人那里弄来了防寒皮靴、棉帐篷、兜头大衣、鸭绒睡袋等等，让大家高兴了好几天。从此，吴铁锤头戴狗皮帽子，身穿土黄色翻毛皮大衣，脚蹬美国大皮靴， 在天寒地冻、寒风凛冽的长津湖畔拼杀呼喊，与当时最为王牌的美国海军陆战一师殊死战斗，升升降降，曲曲折折，经历了他人生中最为艰难也最为辉煌的生命历程。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9: 哎，那内蒙古呢，我们又从东北部开始聊，就这三条小环线，哪条小环线最凉快？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是不是东边最凉快？

0: 东边和北边都比较凉快
1: 哦，
0: 尤其是、
1: 北边更凉快吧？
0: 对，尤其是过根河、过漠河这个环线是比较凉快的，
1: 就是完完全全感受不到这个酷暑难耐啊，
0: 对，
1: 非常清爽。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可能出于攻略的角度呢，要和周波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沿途的住宿条件，不管是西部小环还是这个北部还是东部环线，这个蒙古包现在进化成什么样了？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哈。
0: 嗯，
1: 这个目前是不是这种所谓，民宿啊，或者说是安营扎寨的这种露
0: 营
1: 基地，
0: 嗯，
1: 对，是不是现在也都升级了？好像这个蒙古包也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蒙古包了。
0: 蒙古包有比较大的这种革新，已经不再是以前这种潮湿啊，还有咱们很挨着地的采光
1: 啊、采光
0: 这些影响，有很大的升级。同时有很多的新的业态可以大家去供大家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太空舱啊，大家可以沿路上就能看到太空舱啊，还有这种精品的帐篷。
1: 那叫野奢酒店吧，
0: 野奢酒店，对，野奢酒店、野奢营地
1: 啊，都有，
0: 都有，都有，大家看到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帐篷的，就是那蒙古包的这种，大概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0: 对，
1: 另外呢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0: 卫生间
1: 啊。现在好像咱先不说野奢，就普通的蒙古包啊。它是不是现在也都进化成什么独立这个独立那个了？
0: 很多蒙古包基本上就是外边有个蒙古包外形，但里边就是酒店化了，
1: 一应俱全。
0: 对，一应俱全。
1: 哎，我前日子看一个新闻，也是到了这个旅游旺季，说现在还能够租那个大蒙古包，如果一家人或者是七八个人的话，他们还分大小，是能在当地租是吗？
0: 对对对，当地可以直接把它包下来。
1: 哦，这个就跟住民宿是俩概念吗？一下住好几天。
0: 嗯，对对对。
1: 而且当地人是负责给你做饭，也不是一顿饭，还有几个肉菜、几个素菜，还有现在还有这样的业态。
0: 对对，
1: 那就算民宿吧。
0: 这个其实就是在咱们蒙古草原上一个特有的当地的牧户游的业态。
1: 哦，牧户游。
0: 对。
1: 哦，
0: 现在在整个的内蒙古，尤其在呼伦贝尔地区，大家都在推行这种业态。就是我深入草原之后，没有其他的这个匹配的条件，那就深入牧户。牧户家里边就给大家做这种正宗的蒙餐，同时呢，他可以给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条件。当然不是纯的住在牧户家里边，他们也会结合这些旅游配套做很大的这种升级改造，符合咱们游客的需求。
1: 嗯。这就是深度游里面的一个项目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比较常规，
0: 对，
1: 沿途可以找到宾馆，也可以找到蒙古包，就是那种类似这个比较正规的宾馆一样的蒙古包。
0: 对对对，很多。
1: 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了就是那周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设施了，
0: 对，
1: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选择接着你，
0: 对对，
1: 就叫牧户游。
0: 对，牧户游。
1: 嗯，这个旅游的品种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为大家介绍。
0: 嗯，
1: 适合这个季节吗？也就是温度啊，包括那个帐篷，也不叫叫蒙古包的那个户型啊什么的。
0: 这个季节其实还好，
1: 就秋天是不是最合适？
0: 秋天是比较合适。
1: 嗯，
0: 我们也可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像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野奢酒店也可以。
1: 就是在夏天当然了，
0: 对，
1: 这个我们去露营一个方向是全都带齐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0: 什么都不带。
1: 哎，对，然后恨不得连炒锅什么的到现场也都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住宿条件当然了，住得很舒服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当地的美食，咱们就先聊点这个特别实际的啊。就是如果你真到了当地之后，你打开某些软件，
0: 嗯，
1: 比如说某团啊，或者某点评啊，就是这个送餐啊，或者是指点江山，你去哪哪吃，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明确？
0: 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成熟了，小一点的目前还不是很准。
1: 东线西线都应该，就是你如果沿着大路走，
0: 对，沿着大路
1: 走，
0: 对，咱们这几个旗县的镇府所在地，都没问题
1: 啊，就基本上都是很准的。
0: 对，
1: 就是和你个人感觉去这个西线上吃羊肉的这些点位，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差距？差不多，
0: 可能就是老食客会有一些极度刁钻的品味口味上的一些偏好，但是具体来讲，这每一个新去的游客基本上不会踩雷 当地尤其是在当地来讲，一家餐饮想活下去，它要靠当地人去支撑，游客的话只能支撑两个季节，所以在当地比较老的这些店铺，大家就随便去，闭眼去都没问题。
1: 哎，这是一个挑选的原则哈，
0: 嗯，
1: 就是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这个更重要。
0: 对对对，
1: 就是我在旅游季过去之后，是不是当地人还会去那儿吃？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经验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中部了，简单的介绍介绍呗。
0: 嗯，
1: 内蒙古中部都包含哪些非常传统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0: 行，这个在介绍中部之前啊，其实大家还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就是在东北部和中部的一个连接点叫阿尔山，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
1: 嗯，
0: 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兴安盟，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沿着301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啊，
1: 贡格尔
0: 草原，东西乌珠穆沁贡格尔草原，还有苏尼特，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在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西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啊、白银希勒的这云山林，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两个地块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乌拉盖草原，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地方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
1: 开山地对，就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0: 对，
1: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0: 去了好多次。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珠穆沁，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1: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0: 对，
1: 乌兰察布。
0: 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现在道路交通条件越改善，大家往北开的心就越浓烈。
0: 对，
1: 其实你就照我看吧，好像中部线路当中，好像有更多更适合亲子游或者全家游的这种意向。就是，就你说东边吧，那是新的，然后呢，西部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0: 乌兰察布县、
1: 呼伦贝尔大草原。 这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哈，那么来。然后中部由于过于成熟，大家也都非常熟，可能都不止一次的去。
0: 嗯，

0: 但是有一些质性在，尤其是什么火山群啊，
1: 对，
0: 好像有人春天去，有人秋天去，
1: 对。
0: 但是对于中部线路，是不是夏天也是一个就是热点的热点，或者说是旺季的旺季？
1: 夏天是一个非常旺的季节，而且目前整个中部地区，尤其在锡林宫的南部，正阳白旗啊、正蓝旗啊，它也是打造这种千里风光草原文化带。而且这边呢，就是大家看，它除了有这种草原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像正蓝旗的这个原上都，还有这上都湖周边啊，草原和沙地，还有这种湖泊相结合的这种景观，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湖泊非常多啊。
0: 也是地肥水美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啊，自然风光很好，而且现在保护的力度也很大啊，
1: 对，
0: 而且关键是成熟。对于很多全家出游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应该是不存在任何的风险。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孩子啊，这个在旅途当中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所谓文化气息的簇拥啊，
1: 对，
0: 能让孩子更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见识
1: 对，
0: 啊。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那其实西部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这其中，我们上节目之前，周博一提到西边就是鄂尔多斯，这两年在网上很红那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介绍西部的内蒙古吧。
1: 行，其实从中部过渡到西部呢，还躲不开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这其中呢，包括这个乌梁素海啊、哈苏海啊，还有这个包头的这种工业遗址、白云鄂博，还有呼和浩特周边的这些像大昭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四子王旗草原，这些咱们就一带而过，因为网上攻略比较多。重点呢，还是讲一讲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呢，这几年，受到这个库布齐沙漠还有响沙湾的这个带动，它的这种沙漠游还是非常非常热的。沙漠的这种露营啊，沙漠的玩法，包括现在一些网红的地儿，我听说还有一个照明商店也在开，做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大家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去网红打卡，包括那边做的恩格贝的这个植被修复中心，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这种沙漠，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沙漠比较安全，它沙子比较少，而且它的沙坡呢也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0: 就有游乐项目呗，
1: 有游乐项目，有这种沙漠体验，基本上是一个入门级的。将来比如说咱们再往西，待会儿咱们再聊的时候，那西边这个沙漠那就不一样，完全是不是一个感觉了。
0: 这就是新手一日游可以选这地方。这说到鄂尔多斯，首先鄂尔多斯火是有一些博主啊，还介绍了一下鄂尔多斯的这个城市风貌。
1: 对，康巴什，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非常先进。
0: 对，小城不大，那真好，
1: 真漂亮。
0: 而且真的好像这个季节是这两年人开始多了吧？原来一提鄂尔多斯都很少有人到那儿。
1: 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呢，经历了一段改造，这个城市以这种新的旅游城市又开始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0: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1: 对
0: 啊，就是大家伙儿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1: 对，
0: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1: 对，它下面呢，像准格尔旗、大陆镇啊，还有这个喀麦什啊，还有这些地方，都目前都非常非常火。
0: 就是一旦道路交通条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就一个地方可能迅速就红了。
1: 对，
0: 就是有一个这个大 V 去过，这个地方保密性就没有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朋友都跑到这儿来。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些景色吧，它不是找那些特别明显的标志物，它的目的就是到了那儿，
1: 对，
0: 就是其实他就恨不得到了那儿之后找一路牌，我在哪哪挺想你的，他在那儿啪拍一个，那就认为他必须去。
1: 对对对，
0: 这可能是现在这个鄂尔多斯这个旗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就是沙漠游，什么沙漠，什么冲沙、吉普啊、滑沙呀，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1: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市，一个是三个，一个是白瑙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因为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体验一下。
0: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怕热，
1: 对，
0: 我们是怕湿度大。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沙漠里撑一个伞，那个伞底下它就感觉很干爽，有个

0: 阴凉，可能在沙漠里头，它就会紫外线比较强，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1: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0: 他呀，聊着这个周勃聊着聊着啊，星空摄影师那劲儿，晚上在沙子里躺着。
1: 对，
0: 你在那个附近有没有自己比较固定的星空摄影的一些去处？就在西边。
1: 在西边，我比较固定就是巴丹吉林，这个
0: 巴丹吉林
1: 被称为中国最美沙漠，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靠西的一个景点了。号称中国最美沙漠的这个巴丹吉林，那个沙山就跟咱们库布齐和这个腾格里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一个沙坡大概就是200-300米高，
0: 就规模比较大。
1: 对，规模比较大，而且里边大量的湖，大量的这种这个沙漠湿地，所以这个景观是非常非常漂亮。
0: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聊聊你的专业吧。作为一位摄影师或者是星空摄影师，你在夏天去的更多，就是这些星空拍摄地，还是在其他季节去的更多？夏天的光污染是不是？更可控吗？
1: 那夏天其实不是光污染可控，夏天其实在呼伦贝尔，
0: 透明度，
1: 呼伦贝尔我去的拍的白天的比较多，晚上因为它受到这种靠近极地，白天比较长，天文黑夜时间比较短，所以拍星空的机会不是很多，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天文黑夜时间，所以我更多的是在这边收集云彩，收集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暴、闪电和各种漂亮的云。
0: 这是在夏天。
1: 对，在草原大家可以看看。看云基本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次可以收集到全国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珍稀云属。尤其是看风暴。
0: 对，得耐得住寂寞，另外呢就得赶上好的季节。
1: 对，
0: 在每个季节呢都有这个摄影师着重的一些着力点。
1: 对。
0: 当然了。他去的那一些特别偏僻的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和大家这个仔细唠唠，因为夏天嘛，可能这个天气比较燥热，一旦进入秋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还没入冬之前，有一些比较相对小众的来自内蒙古的地方，可能呢就更会勾起大家去看一看的这个欲望。
1: 对，
0: 因为首先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呢雨水也不是那么多了啊。
1: 对，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周勃同学。
1: 好的，谢谢大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

0: 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

0: 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

0: 形象。会议强调，要聚焦赛道培优，紧盯21条高增长潜力赛道，深度实施领航企业梯度培育，形成龙头引领、骨干支撑、小微配套的良性发展格局。要强化创新赋能，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创新物种企业培育体系，推动校企共建概念验证中心与中试基地建设。以场景创新牵引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要统筹要素供给，深化政银企对接，依托产业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不断夯实发展底盘。要优化政务服务，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严格落实领导包联领航企业、新赛道培育七个一等工作机制，以实打实的行动推动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扛牢安全责任，强化统筹调度，实施好普通公路安全韧性提升3年行动，确保存量突出隐患全面消除，增量隐患动态清零。要抓紧抓实干线公路精细提升、护栏重点攻坚、主动防护提质、重点设施修危、管理养护巩固、韧性固本强基6大专项行动，全力筑牢人民群众安全出行防线。要健全县有路政员、乡有监管员、村有护路员3级管护机制，持续开展隐患动态排查整治，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代表意憾承载的是民意，推动的是发展。今年初，西宁区19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建议提升核心商圈能级，助力宜昌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如今，半年时间过去，议案办理情况如何？日前，西宁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走进国贸商圈，现场核验办理时效。
0: 盛夏时节，国贸大厦云集里潮流街区人气正旺，不少市民和游客扎堆打卡，新进首店，代表们边走边看，详细了解国贸中心城项目建设情况，并对国贸发展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议，如何引客流、聚人气、促消费。国贸集团现场给出明确路径。
2: 国贸是宜昌提升核心商圈能级、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力量。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引进更多高人级首店品牌，丰富夜间经济、生活方式类的业态，升级消费场景，深耕精细运营，全力把国贸商圈打造成区域性消费标杆商圈。
0: 今年1月，西宁区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上，19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关于提升核心商圈能级、助力宜昌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议案，内容直指消费场景提质升级问题。
3: 我们经过考察调研以后呢，最后总结梳理出了当前制约商圈发展、影响顾客消费的3大痛点。第一大痛点呢，就是宜昌市缺少一个能瞬间破圈、全网刷屏、持续引流的超级引爆点。第二个痛点就是商圈联动比较偏弱。第三大痛点就是配套服务还有待完善。
0: 议案经审议通过后，西宁区政府迅速响应，区商务局牵头成立工作专班，文旅住建等多部门协同推进。
4: 代表中提出的这些建议也是很务实的。宜昌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确实需要一些活动，不管是我们的首店呢，还是我们的新培育的一些企业啊，都需要这方面的落地。我们的龙头企业国贸呢，它也是在今年4大街区开业，也相继引进了100多个新品牌，也是一个我们议案中提到的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
0: 文旅板块同步推进，大南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2期、西坝旅游岛龙源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加快建设。文旅加演艺经济、City Walk 主题线路持续赋能夜间经济、过早经济、赛事经济。半年过去，代表们提出的问题正在逐一破解，看到核心商圈的变化，大家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有新的期待。
3: 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跟进紧盯议案的落地，同时呢不断的走访调研，发现问题，然后通过人大常委会跟各部门沟通，不断的去完善优化，助力宜昌文旅出圈出彩。
0: 7月27号，沉浸式真人演绎情景剧《寻梦三峡》媒体发布会在三峡大坝景区游客中心举办。该剧借桃花开落和移民后代寻根的线索，讲述

0: 故主人公穿越邂逅王昭君、李白，亲历峡江纤夫博浪，见证三峡建设者奋斗历程，最终知晓故土中宝岛正是大坝坝基的故事。剧目运用270度全景剧目、15米智能水帘、黑暗数字演员与真人同台等前沿技术，直观再现峡江惊涛，让工程奇迹可感可触。
1: 我感觉挺震撼的，舞台设计非常好，文化氛围特别浓厚，然后我感觉就是想家了，真的就是那种很想，刚才也一直在忍着泪花在打转。
0: 剧目聚焦百万移民舍家为国的抉择，将乡愁升华为爱国主义的精神丰碑，为三峡大坝这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增加了新体验。
2: 主要表达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人对家乡、对故乡的这种眷恋，因为长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母亲河，把我们这个长江流域的文化和文化传承，从这个剧呢把它传递出来。
0: 据悉，《寻梦三峡》将于7月31号起长期驻场演出，并同步开放特设展览《三峡40年光影史诗摄影展》，观众们先看展再看剧。或许能更完整地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当前正值中稻管理关键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时段，粮食主产区当阳市抢抓农时，对52万亩水稻开展无人机绿色统防统治，护航水稻稳产提质。今年当阳市全面推广水稻绿色统防统治，农界人员驻点值守，全程指导飞防作业，同时按照农药减量、绿色防控要求，当地摒弃传统消杀模式，主推绿色生物制剂、融合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等绿色技术，兼顾防虫效果与农田生态安全。
3: 主要用的是生物制剂，它不是直接杀死，而是让它通过它的胃啊、身体产生反应而饿死的这种状态。
4: 今年主要推广生物农药替代和免疫诱控剂应用为主的水稻全生育区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发挥订单加主体加农户联农带农的机制，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广泛连片的运用。
0: 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获悉，近年来我市围绕农业特色持续推进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三品一标工程，将农业产业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与发展盛势。截至目前，全市有效期内三品一标总数达386个，数量位居全省前列，其中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全省市州第一。7月29号，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青年锦标赛及少年锦标赛在贵阳收官。在为期7天的比赛中，宜昌籍小将穆子恩、鲍家乐代表湖北队出战，从全国众多优秀选手中脱颖而出，勇夺一金一银。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1: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我一开始认识他呢，就是从他的这个 BGM 开始的，觉得好听，然后才搜来看。你会发现剧中最经典的一幕就是男女主人公雨中一同回家的情景了。这一幕啊，成为了整部剧的经典画面。那个片段每一帧都像是海报一样，甚至有观众说，有人，有一种让人身临其境的恋爱的感觉。当然最经典的一幕就是相互依偎撑着雨伞走在幽静又带着微光的小巷当中，或许这是大多数情侣所期待的样子。而在剧中呢，两位主人公本来是陌生的，因为一场雨由陌生变得不那么陌生，大雨当中一起同路，不想早早的回家，于是呢就原路又返回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一看前排留言区朋友们的留言。小七说很喜欢听这种慢慢悠悠感觉的歌曲，觉得时间都走得慢一些。今天光影在歌唱向你发送这张歌单呢，也是来自于一些经典的影视剧当中。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其实出现在了众多的电影里面。那我们听到的这一版的 Love is all around 是来自于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这首歌 Love is all around， 听起来的话呢，很多人认识他是先从真爱至上这一部影片开始的，但其实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呢，这首歌曲的出现呢，也是恰到好处的点明了它的主旨。因为这个影片翻译过来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你是我今生的新娘，很有意思啊。剧中的男主演休格兰特其实两部影片都参演了，真爱至上和四个婚礼一个葬礼啊，这两部影片都有他的戏份。今天光影在歌唱推荐给你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出

出现在这一部影片当中雨中表白的一个片段，相信让很多影迷看过之后呢过目不忘。在雨中的表白应该都是通常很难被拒绝或者去拒绝别人的吧。我们来看看前排留言区，小马他说，心理学上说对一个人的好感最多存在4个月，一旦超过那就是爱了。欢迎你来告诉我，最近你遇到的人和事，哪一首来自光影世界的主题曲会适合你呢？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之前给你推荐了一部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听名字呢应该觉得是悲喜交加哈。这个影片表面上是一部爱情喜剧，当然里面很多场景和台词呢会让你忍俊不禁、会心一笑等等等等，但在笑过之后又忍不住有一种莫名的淡淡的哀愁，会让你想一想啊，年轻一代怎么样去面对婚姻和爱情。当然这是一部英国出品的经典的爱情老电影，你完全可以说它是一部老电影，但是放在现在呢，你依然可以仔细的来回味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八三幺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听到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的《你要的爱》，我知道包括之后戴佩妮自己呢也演绎了不一样的编曲，有不同版本的《你要的爱》，很多歌手对这首歌也很喜欢，于是自己也唱了，但只有这一版的《你要的爱》呢，前奏一响起来，你才能够跟《流星花园》联系在一起哈。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区的朋友们，大多数我们应该都是一个年代哈，来看看Thinking， 他说小的时候最喜欢温柔的花泽类，现在觉得懵懂又执着的道明寺才是世间难得。好吧，故事来了。奇妙能力他说，那年午后你把 MP3 借给我，我说这首歌很好听，你就凑了上来拿走了一个耳塞，后来你成了我的女朋友。只是女朋友，这首歌这部剧过去好多年，想知道之后发生的故事。光影在歌唱，待会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了。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在回味美好爱情的你呢，应该会为剧中的真情感而动容，70后80后的这个年代回忆。接下来要和你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在影片当中也特别设计了一段撑伞的画面，金城武和周冬雨的搭档。影片《喜欢你》当中这一首歌呢，是由陈绮贞来演唱。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这是很有仪式感的一场雨中情、这首歌来自《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渡情。怎么说呢，在整个故事当中呢，有很多场雨景，有很多场雨中情，可最有仪式感的呢是断桥相遇啊。幸福要靠自己去争取。你看，白娘子想找许仙举杯对天，于是雨就来了。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渡情》，来自于影视剧《新白娘子传情》。渡情就是渡传情，对，你还记得吗？在《新白娘子传奇》前一集当中呢，许仙和白娘子是在船上相遇的。当然，这里共伞的话呢，是三人共伞，还有一位是小青。而说到整部电视连续剧，它幕后的音乐制作人左宏元，那可是大名鼎鼎，雄霸台湾乐坛很多年。像脍炙人口的《风从哪里来》《千言万语》，都是出自于左宏元之手。今天光影在歌唱这一张歌单，接下来呢，向你推荐的这一首歌，有谁呢还会记得这一部电视剧《金粉世家》？当中呢？

主题曲让它降落，在柔和有朦胧的画面当中，近景的镜头瞬间闪过冷清秋凝视百合花的回眸一笑，于是呢这首歌就响起了。

伴随这首歌曲的出现呢，还有陈坤所饰演的金燕西在滂沱大雨当中的追赶，尽管冰冷的雨水会浸透他的全身，可是呢他还是奋力地张开双臂，希望可以追寻到他喜欢那个女生的住址。这首歌来自何璐的演唱，让它降落。歌曲是出自于影视剧《金粉世家》，随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范逸臣的《I Believe》，还记得是出自于哪部影片吗？《我的野蛮女友》当中呢，所有的画面都是异常明亮的，可是只有当天空开始下雨，你才发现男女主人公心中的淡淡哀愁。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4: 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5: 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节不快乐，根源不是自己不够好，而是依赖着别人的态度，审视自己的节奏。过度的关注别人，其实就是在消耗自己。越是把注意力投射到他人的身上，越是远离自己的本心。注意力是一种很稀缺的资源，长期的过度关注琢磨他人，就是不断地向外去透支注意力，最后损耗的只有自己。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0: 过度的关注别人，最先消耗的是自己的情绪，视线长期的滞留在他人的生活里，就会不自觉地被对方的态度和节奏裹挟。看到别人顺遂，会暗自地对比自己的坎坷，刷到别人的高光，会羡慕之余也容易自卑。留意到别人的一言一行，会反复地去揣摩背后的深意，胡思乱想。这种没有意义的情绪内耗，就像无形的尘埃，日积月累，慢慢地扰乱我们的心境和状态，在日复一日的比较中变得浮躁、焦虑、不自信，甚至是违逆本心，盲目的跟风去追逐一些并不太适合自己的路。

读懂月亮的阴晴圆缺，便应该懂得身处低谷不必硬抗，试着给自己一段安顿身心的时光，身体充盈，内心才不会轻易的消沉。而读书则是消解迷茫、对抗低谷期最实用的方法。不用立刻下一个严苛的目标，每天坚持阅读，下楼缓步而行，读着读着，心结也许就豁然开朗了，而走着走着，紧绷的神经自然会得到舒展。当心里装了太多事的时候，亲近大自然会有意想不到的疗愈作用。选一片绿地或者是街心公园，没事的时候就去溜一溜，大自然会告诉你，卡住的和走下坡路的时候都是正常的。因为当你站在山顶，想要往另一座更高的山前进的时候，必先要走过一段下坡路。学会在低谷期安顿自己，才能够真正的懂得头顶的那轮月亮，阴晴圆缺皆是同一个月亮。人生的每一面其实都是风景，不管是顺利的时候还是艰难的时候，那个不同状态里的自己都要被好好的爱护着。顺利的时候就好好的往前走，难的时候就抱一抱自己，歇一歇再出发。不必羡慕别人的圆满，也不必气馁自己的不够好，也许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着一段亏的时光，但是没有关系啊，月亮尚且还需要时间从月牙长成满月，人又何必要求自己永远明亮永远饱满呢？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最近在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北大校友李冰的演讲走红。在演讲中，他分享了自己的三次低谷时刻。首先是从初创南极科技合伙人出国，项目折戟，到经营易车，战略误判，忍痛砍掉数亿投入的业务，再到打造未来的时候遭到市场的质疑，至暗时刻调整产品和经营思路，走出困境。他总结道，那些没有世俗成功结果的项目也是值得被尊重的创业学分。
1: 回首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后悔。人生的很多选择未必能有期待中的结果，但是一定能够让你成长。这段经历就让我获得了很宝贵的创业学分，它教给我的是，遇到困境的时候不要患得患失，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选择。
0: 承认失败本身就是一种成长，你为目标所做的一切不需要等到成功的那一天才算数。如果身处低谷期，你需要做的是换一个优势视角，重新理解失败这件事情。所谓的优势视角，是区别于问题视角的一套理念。它不会把问题聚焦在人事物的缺陷短板上，而是看见挖掘其拥有的资源潜能和长处，相信每个人都具备自我改变走出困境的力量。对于低谷和失败而言，我们同样需要尝试运用优势视角来正确地看待它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0: 那些让你真正成长的事，往往不是顺风顺水的部分，而是搞砸之后重新站起来的那段时间。能够让人成长的，并不只有鲜花和掌声。逆境所给予你的经验，往往才是你逆风翻盘时的核心动力。在我们刚才说到李斌的这段演讲当中，他就分享了逆境教给他的是对本心的坚守和认可。遇到困境的时候，不能够患得患失，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选择。当你遇到一件挑战信心的事情的时候，不要急于去否定它，而是要坚持下去，做到极致，做到自己不后悔为止。即便最后的结果可能不尽人意，但是在过程当中，你收获了足够丰富的经验，也探明了自己的底线。如何在资源归零的时候做减法？如何在信心崩溃的时候重建内部的秩序？如何在无人喝彩甚至面对质疑的时候依然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些都是成功的鲜花无法为你带来的珍贵经验。可以说，每一次有价值的成长都以一次搞砸为起点。没有那样的一段低谷，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体内还藏着怎样的韧性。其实毁掉一个人有的时候并不是失败，而是不允许自己失败的恐惧。很多人从小就面对着一种绩优主义，考试要高分，工作要出色，人生要活得漂亮。这种心态的背后，其实意味着一种对失败的恐惧，就是如果你失败了，你就没有价值。而这种恐惧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你也许会为了避免一次小的难堪，放弃一次大的突破。你也许会为了维持表面的稳妥，拒绝带有不确定性的尝试。你也许会在犯错之后，把全部的精力用于掩饰和辩解，而不是用于反思和改进。久而久之，人的行动半径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最终只敢待在平庸的舒适区。但事实上，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会因为你做对了多少事而增减，它就一直在那个地方。你的存在便是意义本身。真正定义一个人的，不是他有没有跌倒过，而是他跌倒之后如何处理和跌倒的关系。当你把允许失败的权利交还给自己，你会发现人生多出了很多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错中开出的花。
1: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低谷的价值不是挺过去，而是看。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低谷的价值不是挺过去，而是看清楚。李斌在分享2010年他经营易车期间的经历时这样说，
2: 这是低谷让我感悟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都要勇于直面自己的错误，要对自己诚实，不要欺骗自己。这几年的经历让我学习到，要走出困境必须正确归因，唯有向内求索才能找到出路。也希望大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忠于自己的内心，做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向内求索，勇敢前行。
1: 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低谷不是用来熬的，低谷是用来向内看的。对自己诚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它调动你的认知能力，强迫你审视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会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在成功的时候会把主要的原因归于自己，而在失败的时候

则将责任归于外界。低谷期最大的价值是一场自我认知的校准。当你无处可逃的时候，你就必须真正的去正视在这场失败中自己的短板是什么，自己忽视了什么，自己的失误又是什么。这种承认是痛苦的，但它是清醒的开始。在透视逆境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如何把低谷期变成自己的创业学分。

如何把低谷期变成自己的学分。首先，在每次做错事情之后，我们可以试着把我哪里做错了换成这次经历让我更了解了自己的什么。传统的复盘逻辑是问题导向，找漏洞，补短板，追责，这是关键的一步。但如果我们的视线总是停留在问题上，就在无意中失去了更多发展的可能。优势视角下的复盘则是一次自我了解的过程。尝试这样问自己，结果不尽如人意，是方向错了，是细节没有很好的把握，还是引导方式有问题？当我们将对失败的恐惧在自我对话中剥离，此时任何的答案对我们而言都是学分。第二，就是尝试三层追问法分析失败的具体原因。尝试用一个表格工具列出表层问题、中层问题、底层认知三个维度，把失败的原因尽可能客观地分解开来。表层问题就是直观可见的结果，比如因为睡眠不足导致考试没有发挥好。而中层行为就是自己的哪些选择和动作导致了这个结果，比如说可能是前一天晚上太过于担忧考试的结果而导致的失眠。底层认知则是思维盲区、执念和一些固有的偏见，比如说知识掌握不牢，再加上觉得如果考不好人生就完蛋了，这样的一些刻板印象让你的压力倍增。所以对自己诚实深度地去剖析问题所在，会让逆境变成托起你的台阶。第三点，就是可以把教训变成执行规则，发现自己的长板。成功的事塑造了你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是人生里真正教会你最多的可能是那些失败。拿出一页纸，标题写我搞砸过的事，记录下那些你所遭遇的失败。可以尝试分两栏来记录，一栏写避坑指南，也就是针对本次失误定下以后绝不会做的事情，另一栏就写优势清单，挖掘低谷中凸显出的自身长处，明确以后优先依靠自身的优势去做决策。盖洛普优势理论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的成长不是来自于你的短板，而是来自于你把长板发挥到极致。通过分析你曾遭遇的失败和逆境，你会很快地发现自己的长板在哪里，久而久之，这些被你意识到的长处就会生长为你赖以为生的规则，这才是你真正的学分记录。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8: 哎，那内蒙古呢，我们又从东北部开始聊，就这三条小环线，哪条小环线最凉快，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是不是东边最凉快？
9: 东边和北边都比较凉快
8: 哦，
9: 尤其是、
8: 北边更凉快吧？
9: 对，尤其是过根河、过漠河，这个环线是比较凉快的，
8: 就是完完全全感受不到这个酷暑难耐啊，
9: 对，
8: 非常清爽。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可能出于攻略的角度呢，要和周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沿途的住宿条件，不管是西部小环，还是这个北部，还是东部环线，这个蒙古包现在进化成什么样了？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哈。这个目前是不是这种所谓，民宿啊，或者说是安营扎寨的这种露营基地，对，是不是现在也都升级了？好像这个蒙古包也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蒙古包了吧？
9: 蒙古包有比较大的这种革新，已经不再是以前这种潮湿啊，还有咱们很挨着地的
8: 采光啊、
9: 采光这些影响，有很大的升级。同时有很多的新的业态可以大家去供大家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太空舱啊，大家可以沿路上就能看到太空舱啊，还有这种精品的帐篷啊，
8: 那叫野奢酒店吧？
9: 野奢酒店，
8: 对，
9: 野奢酒店、野奢营地
8: 啊，都有，
9: 都有，都有，大家看到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8: 对，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帐篷的就是内蒙古包的这种大概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9: 对，
8: 另外呢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9: 卫生间。
8: 现在好像咱先不说野奢，就普通的蒙古包啊，它是不是现在也都进化成什么独立这个独立那个了？
9: 很多蒙古包基本上就是外边有个蒙古包外形，但里边就是酒店化了。
8: 一应俱全，
9: 对，一应俱全。
8: 哎，我前日子看一个新闻，也是到了这个旅游旺季，说现在还能够租那个大蒙古包，如果一家人或者是七八个人的话，他们还分大小，是能在当地租是吗？
9: 对对对，当地可以直接把它包下来。
8: 哦，这个就跟住民宿是俩概念吗？一下住好几天。
9: 对对对，
8: 而且当地人是负责给你做饭，也不是一顿饭，还有几个肉菜、几个素菜，还是现在还有这样的业态。
9: 对对，
8: 那就算民宿吧。
9: 这个其实就是在咱们蒙古草原上一个特有的当地的牧户游的业态。
8: 哦，牧户游。
9: 对。现在在整个的内蒙古，尤其在呼伦贝尔地区，大家都在推行这种业态。就是我深入草原之后，没有其他的这个匹配的条件，那就深入牧户。牧户家里边就给大家做这种正宗的蒙餐，同时呢，他可以给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条件。当然不是纯的住在牧户家里边，他们也会结合这些旅游配套做很大的这种升级改造，符合咱们游客的需求。
8: 这就是深度游里面的一个项目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比较常规，
9: 对，
8: 沿途可以找到宾馆，也可以找到蒙古包，就是那种类似这个比较正规的宾馆一样的蒙古包。
9: 对对对，
8: 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了啊，就是那周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设施了，
9: 对，
8: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选择接着你，
9: 对对对，
8: 就叫木户游，
9: 对，木户游，
8: 这个旅游的品种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为大家介绍，适合这个季节吗？也就是温度啊，包括那个帐篷，也不叫叫蒙古包的那个户型啊什么的。
9: 这个季节其实还好，
8: 就秋天是不是最合适？
9: 秋天是比较合适。
8: 嗯，
9: 我们也可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像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野奢酒店也可以。
8: 就是在夏天，当然了。
9: 对，
8: 这个我们去露营，一个方向是全都带齐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9: 什么都不带。
8: 哎，对，然后恨不得连炒锅什么的到现场也都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住宿条件，当然了，住得很舒服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当地的美食，咱们就先聊点这个特别实际的啊，就是如果你真到了当地之后，你打开某些软件，比如说某团啊，或者某点评啊，就是这个送餐啊，或者是指点江山，你去哪哪吃，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明确？
9: 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成熟了，小一点的目前还不是很准。
8: 东线西线都应该，就是你如果沿着大路走，
9: 对，沿着大路走，对，咱们这几个旗舰的镇抚所在地，都没问题，
8: 就基本上都是很准的，
9: 对，
8: 就是和你个人感觉去这个西线上吃羊肉的这些点位，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差距？差不多，
9: 可能就是老食客会有一些极度刁钻的品味口味上的一些偏好，但是具体来讲，这每一个新去的游客基本上不会踩雷啊。当地，尤其是在当地来讲，一家餐饮想活下去，它要靠当地人去支撑，游客的话只能支撑两个季节，所以在当地比较老的这些店铺，大家就随便去，闭眼去都没问题。
8: 哎，这是一个挑选的原则哈，就是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这个更重要。
9: 对对对，
8: 就是我在旅游季过去之后，是不是当地人还要去那儿吃？
9: 对对对对，
8: 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经验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中部了，简单的介绍介绍呗。内蒙古中部都包含哪些非常传统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9: 行，这个在介绍中部之前啊，其实大家还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就是在东北部和中部的一个连接点叫二山，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兴安盟，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沿着三条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贡格尔草原，东西乌鲁木齐贡格尔草原，还有苏尼特，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在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希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呀、白银希勒的这云山林，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两个地块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乌拉盖草原，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个地方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的。
8: 开山地对，就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9: 对，
8: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9: 去了好多次。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珠穆沁，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8: 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9: 对，
8: 乌兰察布
9: 啊，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
8: 对对对，
9: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啊，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现在道路交通条件越改善，大家往北开的心就越浓烈。
9: 对。
8: 其实你就照我看吧，好像中部线路当中，好像有更多更适合亲子游或者全家游的这种意向。就是就你说东边吧，那是新的、然后呢西部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9: 乌兰察布县
8: 呼伦贝尔大草原、这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哈，哇那么来，然后中部由于过于成熟大家也都非常熟，可能都不止一次的去，又加上有一些质性在，尤其是什么火山群啊，
9: 对，
8: 好像有人春天去有人秋天去，
9: 对，
8: 但是对于中部线路是不是夏天也是一个就是热点的热点，或者说是旺季的旺季。
9: 夏天是一个非常旺的季节，而且目前整个中部地区，尤其在锡林宫的南部，正阳白旗啊，正蓝旗啊，它也是打造这种千里风光草原文化带。而且这边呢，就是大家看，它除了有这种草原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像正蓝旗的这个原上都，还有这上都湖周边啊，草原和沙地还有这种湖泊相结合的这种景观，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湖泊非常多，
8: 也是地肥水美的一个地方，
9: 对，
8: 自然风光很好，而且现在保护的力度也很大，
9: 对，
8: 而且关键是成熟，对于很多全家出游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应该是不存在任何的风险，
9: 对，
8: 另外呢就是孩子这个在旅途当中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所谓文化气息的簇拥啊，
9: 对，
8: 让孩子更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见识。
9: 对，
8: 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那其实西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
9: 对，
8: 这其中我们上节目之前周博一提到西边就是鄂尔多斯这两年在网上很红那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介绍西部的内蒙古吧。
9: 行，其实从中部过渡到西部呢还躲不开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这其中呢包括这个乌梁素海啊，哈素海啊，还有这个包头的这种工业遗址白云鄂博，还有呼和浩特周边的这些像大昭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四子王旗草原，这些咱们就一带而过，因为网上攻略比较多，重点呢还是讲一讲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呢这几年受到这个库布齐沙漠还有响沙湾的这个带动，它的这种沙漠游还是非常非常热的。沙漠的这种露营啊，沙漠的玩法，包括现在一些网红的地儿，我听说还有一个照明商店也在开，做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大家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去网红打卡，包括那边做的恩格贝的这个植被修复中心，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这种沙漠，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沙漠比较安全，它沙的比较少，而且它沙坡呢也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8: 就有游乐项目呗，
9: 有游乐项目，有这种沙漠体验，基本上是一个入门级的。将来比如说咱们再往西，待会儿咱们再聊的时候，那西边这个沙漠那就不一样，完全是不是一个感觉了。
8: 这就是新手一日游可以选这地方。这说到鄂尔多斯，首先鄂尔多斯火是有一些博主啊还介绍了一下鄂尔多斯的这个城市风貌。
9: 对，康巴什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非常先进。
8: 对，小城不大。那真好，
9: 真漂亮。
8: 而且真的好像这个季节是这两年人开始多了吧，原来一提鄂尔多斯都很少有人到那儿。
9: 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呢经历了一段改造、这个城市以这种新的旅游城市又开始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8: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9: 对
8: 啊，就是大家伙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9: 对，
8: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9: 对，它下面呢，像准格尔旗、大陆镇啊，还有这个康巴什啊，还有这些地方，都目前都非常非常火。
8: 就是一旦道路交通条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就一个地方可能迅速就红了。
9: 对，
8: 就是有一个这个大 V 去过这个地方，保密性就没有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朋友得跑到这儿来。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些景色吧，它不是找那些特别明显的标志物，它的目的就是到了那儿。
9: 对，
8: 就是其实他就恨不得到了那儿之后找一路牌，我在哪儿哪儿挺想你的，他在那儿啪拍一个，那就认为他必须去。
9: 对对对，
8: 这可能是现在这个鄂尔多斯这个旗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就是沙漠游，什么沙漠，什么冲沙吉普啊，滑沙呀，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9: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市，一个是三个，一个是白瑙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对，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体验一下。
8: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怕热，
9: 对，
8: 我们是怕湿度大。
9: 对对对，
8: 就是你沙漠里撑一个伞，那个伞底下它就感觉很干爽，有个阴凉，可能在沙漠里头它就会紫外线比较强，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9: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8: 他呀，聊着这个周博聊着聊着啊，星空摄影师那劲儿上，晚上在沙子里躺着。
9: 对，
8: 你在那个附近有没有自己比较固定的星空摄影的一些去处？就在西边。
9: 在西边，我比较固定就是巴丹吉林。这个
8: 巴丹吉林
9: 被称为中国最美沙漠，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靠西的一个景点了。号称中国最美沙漠的这个巴丹吉林，那个沙山就跟咱们库布齐和这个腾格里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一个沙坡大概就是两三百米高，
8: 就规模比较大。
9: 对，规模比较大，而且里边大量的湖，大量的这种这个沙漠湿地，所以这个景观是非常非常漂亮。
8: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聊聊你的专业吧。作为一位摄影师或者是星空摄影师，你在夏天去的更多，就是这些星空拍摄地，还是在其他季节去的更多？夏天的光污染是不是更可控吗？
9: 那夏天其实不是光污染可控，夏天其实在
8: 透明度，
9: 呼伦贝尔我去的拍的白天的比较多，晚上因为它受到这种靠近极地，白天比较长，天文黑夜时间比较短，所以拍星空的机会不是很多，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天文黑夜时间，所以我更多的是在这边收集云彩，收集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暴、闪电和各种漂亮的云。
8: 这是在夏天。
9: 对，在草原大家可以看看，看云基本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次可以收集到全国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珍稀云属。尤其是看风暴。
8: 对，得耐得住寂寞，另外呢就得赶上好的季节。
9: 对，
8: 在每个季节呢都有这个摄影师着重的一些着力点。
9: 对，
8: 当然了，他去的那一些特别偏僻的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和大家这个仔细唠唠。因为夏天嘛，可能这个天气比较燥热，一旦进入秋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还没入冬之前，有一些比较相对小众的来自内蒙古的地方，可能呢就更会勾起大家去看一看的这个欲望。
9: 对，
8: 因为首先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呢雨水也不是那么多了啊。
9: 对，
8: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
9: 好的，谢谢大家。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欧用母亲的支付宝向这款游戏啊充值了虚拟游戏币宝石，金额高达4万元。家长发现之后呢，将运营这款游戏的某科技公司起诉至法院。后来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一致意见，科技公司当场一次性返还原告部分款项，并对原告名下，就是这位母亲名下的游戏账号呢，是做出了永久封禁的决定。那么暑期来了，孩子们的自由活动时间增加了，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心智尚不成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暑期来了，孩子常犯的错误到底有哪些，法律应该怎么办。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秦鹏博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跟大家说说啊，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孩子们容易犯的一些错，容易遇到的问题。那么在这段时间节目当中啊，我们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了这个孩子们的暑期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将关注的视角放在这个孩子们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暑期的时候，一些大额消费呀等等哈这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也通过这样的一个14岁的男孩小乐的这样的一个事儿，跟大家来讲一讲，那您把这个情况呢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1: 好的。14岁男孩小乐呢，独自在家时翻出母亲存放在家中的现金，偷偷网购了一部苹果手机，售价是5999元。
0: 他妈妈是不知道的，开始是吧。
1: 3个月后呢，母亲打扫房间时在橱柜中意外发现了这部手机。小乐他是离异家庭，按照小乐母亲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他是不可能允许孩子用这么贵的手机的。但是商家呢不同意退货。
0: 是小乐的母亲提出要退货是吧？
1: 对，是的。商家呢不同意退货。小乐母亲呢就将商家起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6000元买一部手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同时呢，该价格超出了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的交易金额。小乐未经监护人，就是他母亲同意，追认独立与商家签订的涉案手机买卖合同呢，应属无效。法院同时认为呢，小乐私自取用家中现金网购手机存在一定的过错，小乐母亲呢对小乐的监管存在疏忽，二人呢对案涉手机价值贬损部分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据此呢，法院判决小乐将手机返还商家，商家退还手机货款4200元。
0: 对，像这样的情况啊，的确是哈，包括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所提到的这个一个孩子，就是为了玩游戏嘛，是吧？这个偷偷用母亲的支付宝啊，向这个游戏的这个商家哈，充值了虚拟货币高达4万多块钱。那么这起案件后来是法院调解的哈，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最后呢也是科技公司是返还了这个部分的款项，是吧？而且还对这个就是这个母亲名下的账户，实际上是孩子在用做了一个永久的封禁。那么可见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啊，好像即便是这个孩子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他这样一个年龄的这样一个认知范围了，但是好像最后不管是偷买手机啊，还是给游戏充值啊，还是网购啊，好像这个钱一般情况之下只能退回一部分，是这样吗？
1: 对，是的，因为在裁量中要考虑到监护人责任这一裁量因素。
0: 对。那么像这样的行为到底是不是也都是无效的呢？您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1: 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如果要发生效力，它需要满足4个生效要件，就是行为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律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不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呢，他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尤其法定代理人呢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也是限制行为能力，实施的法律行为呢也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但是呢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0: 那这个呢，刚才说的这个情况都是孩子们用家长的钱打游戏买东西是吧？但有的时候这孩子可能用家长钱不是用来干这些，我就是把它花了就是跟同学出去玩了，家长想追回来吧恐怕也很难因为他不是一次性全花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怎么办呢？
1: 就是乱买贵重东西的行为它不能每次都为 认定为无效啊。
0: 嗯嗯，
1: 我们说这偷买手机呢可以完整返还，但是。

0: 如果孩子把钱用来吃喝玩乐了怎么办？
1: 嗯，
0: 啊，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案子，63岁的老赵呢，因为耕地被征用啊，举家搬到了市区，征地补偿的21万元呢，成为老赵和他媳妇儿的养老钱，这些现金啊，老赵都放在了家里。
1: 嗯，
0: 后来不断有邻居告诉老赵啊，他的儿子赵亮花钱大手大脚，还带着一帮小弟啊跟着他玩。
1: 哦，
0: 老赵心中一惊，还赶紧回家查看。
1: 嗯，
0: 21万块钱啊。一分没剩，
1: 21万呢？
0: 对，
1: 哦，这当然，这个赵亮我们用的是化名哈，
0: 对，都是化名，
1: 对对对，赵亮也是一个孩子是吧？他多大？
0: 小学6年级，
1: 6年级啊，
0: 对，
1: 把这自己的家长这个积攒的21万全花了，
0: 对，是的，
1: 他用来干嘛了呢？
0: 据这个赵亮说，
1: 嗯，
0: 拿了钱啊，他就带着小伙伴一起去泡温泉、游乐场玩耍啊，吃喝玩乐一样不落。
1: 嗯
0: 啊，面对老赵能否要回自己的养老钱的问题啊，这商家啊也是面露难色。
1: 嗯，
0: 因为赵亮的消费呢是实实在在的，他吃也吃了，玩也玩了，自己做生意呢、
1: 哦、
0: 也需要成本的。
1: 嗯
0: 啊，这个案件中呢，赵亮的消费啊不是像手机这样的实物，
1: 对，
0: 证据啊它容易固定，
1: 嗯，
0: 且没有太大磨损的情况下呢，商家是还可以再卖的。
1: 对，
0: 但像赵亮这种情况就难了，赵亮的消费啊它是快速消耗性的，
1: 对，
0: 无法再挽回，相应的证据啊、
1: 嗯、
0: 松散不好固定，
1: 对
0: 啊、也很难全面取得、
1: 嗯、
0: 如果协商不成，就算走司法程序啊，赵亮的钱呢、啊嗯、也不好全部要回来。
1: 对，您看比如说他去泡温泉，那么他也接受了商家的服务了是吧？
0: 对
1: 啊，该泡也泡了啊，相关的这样的服务也接受了，那难道这个钱要得回来吗？那后来啊，这个案子后来是怎样去解决的呢？
0: 综合这个案子啊，
1: 嗯，
0: 他并没有走到司法程序中，
1: 哦、
0: 双方啊也是协商啊、商家可能退回一些钱，但是可能钱数就比较少了。
1: 哦，是这样哈、
0: 啊。
1: 哎，那通过刚才所举的这几个例子哈，您觉得有哪些需要跟我们大家所着重需要讲的地方呢？
0: 综合上述几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知道，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啊，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呢，如果商家没有损失，双方各自履行退货退款义务即可。如果商家无法返还啊，如电子书、鲜活农产品啊、已经安装的计算机软件等，或者互相返还财产之后啊，商家面临着商品折旧或者劳动成本的损失，就要考虑责任的承担问题了。但仍然有一种例外啊，就是商家诱导未成年人做出大额消费的行为。
1: 哦，
0: 啊，如果未成年人消费时啊没有故意隐瞒年龄，商家在明知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然诱导未成年人进行与年龄或者智力和认知等不相符的交易行为，
1: 嗯，
0: 那么相关的损失呢就要由商家自行承担。对于在消费过程中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商家呢，也负有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
1: 嗯，
0: 啊，如果商家尽到了注意义务，那么全部损失就应该是家长承担了。
1: 哦，
0: 如果商家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呢，
1: 嗯，
0: 那么相关损失呢则要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进行分担。
1: 嗯，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那么也对这种社会关护哈、做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定。那么这个里面对于这种商家啊，还有这种社会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该如何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情况进行核实啊，来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提出了要求是吧？包括这个烟酒这样的经营者啊，这种公共娱乐场所的经营者都提出了的要求，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来更多注意一些吧。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哈，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这样的相关的问题哈。那么尤其是做了一些错事哈，应该如何来解决，谁来承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孩子们买东西，就举个例子，像刚才这个14岁的这个孩子哈，这个小乐他买的这个手机啊，苹果手机6000块钱左右啊，他算是一个比较大额的这样的消费了。那么尤其对于一个收入并不高的这样单亲家庭来说，那么可能如果说小乐生活在一个经济条件特别好

0: 在暑期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啊，如果家长看护的不是很及时哈，出现了这种往楼下扔东西的行为，是不是一概都是由这个家长来承担责任呢？
1: 关于高空抛物问题啊，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情形的啊，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除了民事责任啊，如果故意从高空抛，这个故意从高空啊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构成犯罪。
0: 对，但是未成年人啊，他的这个刑事责任的承担啊，咱们法律上是有特别的规定的，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就是现在呢，按照现在的规定哈，这个已经年满14到16周岁，只对8类严重的刑事犯罪承担责任，是吧？
1: 对，是。
0: 那么14周岁到12到14周岁，只对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极其大的这样的刑事案件承担责任，是吧？那像高空抛物，现在高空抛物罪呢是规定在刑法的第291条当中，是刑法第四章里面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也只有年龄年满16周岁16到18周岁的才有可能对高空抛物这样一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呢，但是民事责任是不可避免的。
1: 对，是。
0: 是吧？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您呢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是在这种暑期的时候，面对孩子们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犯的一些错，那么这块的责任的承担到底法律上如何规定，我们的家长应该注意些什么，您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1: 我们首先明确各方责任，防止这个小孩子啊伤人伤己。首先呢，在日常生活中啊，并不能把所有的错误啊全部推到这个孩子身上。
0: 是
1: 啊，各方也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啊。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馆以及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啊，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就是说这个小孩子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呢，承担补充责任后啊，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因此呢，这个经营者、管理者也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约束未成年人的危险行为。
0: 那另外对于家长呢、父母呢？
1: 其次呢，我们父母啊等监护人啊，应当主动担负起啊监护责任，对家庭财务采取良好的保管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掌握大额财务。父母对自己银行、微信、支付宝等账户密码要有保管的义务，不能随意将家庭财产这个管理权啊交给未成年人负责，避免因这个监护责任的缺失啊，导致主张撤销未成年人处分的大额财产时啊，无法全部退还。同时呢，监护人啊，应当保管好家里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防止未成年人危险驾驶的行为导致他人或者未成年人自己啊受伤。
0: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涉及到这个暑期未成年人的相关的话题。好，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华人的世界里，还有人不知道张学友吗？他其实是一个在互联网上很有梗的人，甚至被称为是表情包之王。但是他又距离这一切很遥远，他安安静静地和太太、妈妈、孩子还有家中的小狗生活在一起。已经40多年过去了，时间还是没有更迭出更好的人，但是依旧希望他能够继续唱下去。今天和你分享一份情歌的歌单，10首歌曲，冰山一角，但感动深长。

0: 叫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份张学友的情歌歌单，有十首歌，1000个伤心的理由是必须上榜的。这首歌曲在1995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获得了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的银奖。1000个伤心的理由唱尽了无数人的绵绵忧伤，其实歌曲中所饱含的真情跟李氏兄弟的经历也密切相关。开头的旋律极为优美，整首歌曲的旋律和歌手的声音结合，形成了清一色的优美旋律。正是这清一色的优美，刻画出了一首如此经典的作品。

声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张学友的十首情歌，对于他来说是他所有歌曲的冰山一角，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感动深长。烦恼歌是张学友2007年的专辑在你身边当中的歌曲，翻唱自 Louis Fonsi 的 Irresistible。 与其说它是一首流行歌，不如说是劝世箴言，人生的感悟和道理尽在其中。再搭配张学友的嗓音和 MV， 给人一种水到渠成刚刚好的感觉。如果你有烦恼，就来听听烦恼歌吧。这首歌的节奏朗朗上口，听过的人都忍不住放松心情，忘记一切烦恼。就像歌词里面所唱的那样，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的都不重要。除了现在，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和人从来都不让人失望的亚洲歌王张学友，第五首《遥远的他》。男孩和女孩彼此相爱，偏偏女孩不幸患上了血癌，得知自己不久于人世。女孩剪下自己的一缕长发，交给男孩留作纪念。不久，女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男孩伤心欲绝，但是却没有一蹶不振。他用红线把这缕头发扎起来，戴在胸前。每当他在球场上比赛进了球，就捧起胸前的长发亲吻一下，让女孩分享到他的喜悦。遥远的他，张学友的歌声本就是故事。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

0: 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管是歌和人，从不让人失望的张学友。他的十首歌曲，每一首都有一个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更是流传甚广，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很多人说，这是张学友最难唱的一首歌。即使你唱功再了得，想要把这首歌唱好，也总是感觉差了那么一些意味。也许模仿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难得再有这样的奇迹发生。至于这个故事，还是让张学友唱给你听吧。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奇葩说里面说过一句话，我还蛮认同的，灵魂就是你所有的原则组成的，你坚持什么原则，你什么东西不能丢，什么东西不能放，这就是你的原则，而你的灵魂就藏匿在其中，你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自己其实都一清二楚。有时候和身边好友吐槽聊天，询问好友意见，其实也只是倾吐心情而已，什么事情到最后不还是自己下的决定吗？下一首歌，袁娅维，说散就散。

这个歌的原唱呢其实不是袁娅维，而是一个叫做 JC 陈永彤的歌手，他呢16年就发行了这首歌，然后出道。后来17年因为电影前任三的上映，这首歌交由袁娅维来重新翻唱，后来作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发行。没想到呢，这个电影片段搭配这个歌实在是深入人心，以至于说散就散，立马大火。后来袁唱在18年也参加了中国好声音演唱了这首歌，才让绝大多数人都认识了他，他就叫做陈永彤。下首歌言承旭，一公尺。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欲望的野马，你可以去放养它，你可以去驯养它，但是不要假装它不存在或者排挤它。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且骄傲地活出几个生机勃勃的样子来，只是有时候你选择了安逸的生活和日子，放任那些想法不去追逐，后来才有了很多遗憾吧。希望你可以继续你的那些愿望，并且去实现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方大同的《白发》。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梁静茹的不想睡，我一直以来都是爱梁静茹的。对，只能说我的校园美好时光都对应了她最火的年代。当年同样热门的女歌手还有很多，比如说孙燕姿、蔡依林、金海心、 SHE。 00年代大家都流行听卡带的时候，谁没有几张这样的专辑？谁没有反复的听过很多遍呢？我想只有那个时光才可以让你慢条斯理的晒着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来自前几年火到不行的一首歌，赵雷的《成都》。这个北京男孩生来就是一股子北京纯爷们的味道，不管是他的生活还是他的音乐，都有点老胡同里的市井味道，就是那么真实白话的歌，却可以唱到每个人心里面。其实除了《成都》，他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说《我们都是两条路上的人》。如果你还没有听过，可以去听听看，这是我认识赵雷的第一首歌。当时他还只是一个无人知晓的驻唱歌手，随后几年便在各大音乐节和节目中看到他了。我觉得音乐它最美好的真谛就是真实，而赵雷的歌恰恰就是途经了这一点的美好。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我初印象当中，王心凌还是那个甜甜可爱的少女形象，似乎回忆里她都是那个二十出头的样子，唱着睫毛弯弯，跳着爱你 Honey， 还有第一次爱的人，一双大眼睛，反正就是无辜的看着镜头，永远都让人看着她有一种保护欲，像是那种与世无争的状态，似乎在偶像剧里这种角色却是白马王子最喜欢的样子，也是编剧小姐姐最爱的角色吧。你永远都不会看到爱情偶像剧里小可爱黑化的样子，至少在王心凌出现的剧当中是真的没有出现过。来吧，听一首她的歌，飘飘。

0: 王心凌的飘飘，这首歌是07年的专辑主打，曹格来作曲。当时曹格原本是想把这首歌留在自己的专辑当中作为主打的，最后还是忍痛割爱送给了王心凌，因为觉得曲风更加适合他吧。当然曹格的歌单当中，如果你有去听会发现还是有蛮多小清甜的歌曲的，这是他和萧敬腾、杨宗纬不同的地方。虽然说演唱技巧上总是被乐评形容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我想还是有很多不同地方吧。譬如说曹格的小清新，我觉得萧敬腾这个金属达人倒是很难做到吧。下一首歌来听何润东，我记得我爱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1: 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

0: 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9: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0: 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 那谁弄瓶子鞋儿？
2: 哎，这全是是吧？
3: 这边吧。
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4: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5: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6: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7: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8: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7: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8: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 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8: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7: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8: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7: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
1: 一打过程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首先来了解一下2026年咱们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文艺类决赛的最新消息。
2: 7月29号上午，以“奋进155，引领展风华”为主题的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文艺类决赛，在三峡融媒体中心1号演播大厅圆满举行。410名中老年选手齐聚赛场，通过歌舞、器乐、朗诵等多样形式展示自我，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宜昌中老年人积极昂扬、乐享晚年的精神风貌。决赛现场精彩纷呈，亮点十足，各县市区特色节目轮番登场，融合本土文化特色与新颖艺术创意。夷陵区选手一人喜的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旋律轻快悠扬，生动描绘出乡村丰收的热闹景象。五峰县渔阳关文化中心合唱团带来的原生态土家山歌，耍虚练歌，唱腔质朴醇厚，尽显浓郁的土家民俗风情。跨界节目《粉墨花旦》创新融合京剧身段与现代舞蹈，让传统戏曲文化接轨新潮舞台，新颖的表演形式惊艳全场，收获阵阵掌声。同心韵舞艺术团团长郭威。
3: 京剧舞蹈为主的粉墨花旦，它是以卖水的那个折子戏那个唱念作打改编的一个京剧舞蹈。我们这些姐妹们也都年龄都是在57、58以上，因为戏曲舞蹈不好表演，它的那种眼神啊，那种媚劲儿啊，那是作为业余的来说啊，是很不容易的。展示了我们的亮点，展示了我们这些退休的那些姐妹们的风采，我们就已经很高兴很兴奋了。
2: 嘉音合唱团团长张丹。
4: 这个节目是我们团的原创作品，时间准备了有2年多的时间。宜昌是昭君的故乡，通过合唱、朗诵、器乐伴奏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昭君文化。这一次比赛真的给我们老年人搭建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希望这样的节目以后往下继续办下去。
2: 本次决赛采用专业评审加线上人气双轨评选的机制，兼顾专业性与大众性。评委从思想内涵、专业水准、舞台效果等方面对22个节目综合打分，评选出8大奖项。其中见怪不怪、远情、青狮蝶舞、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丰获银铃妙语奖金奖、银铃歌唱金奖、银铃舞韵金奖、银铃音律金奖。同时，赛事依托1059乐活人生视频号展播78个优秀节目，结合线上点赞、转发等热度数据，选出《新归处》、《十送红军》、《百鸟归》。

0: 潮三个网络人气奖节目。据了解，本届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由宜昌市民政局、市委老干部局、市文旅局、市卫健委、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宜昌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三级主任科员张文涛：
1: 今年中老年人才大赛自三月启动以来，累计报名参与节目516个，6856名中老年人参赛，参赛人数较去年增幅达98%，近百万老年群体持续关注赛事，办赛规模、参与热度均创历史新高。
0: 大赛精品节目将于10月敬老月期间集中展演，并参与省级赛事评比。
2: 宜昌市公交集团于7月30号开通夜市穿梭巴士，线路串联西坝不夜城、大南门、二马路、万达广场等热门的夜间消费点位，覆盖夜游、夜市、购物场景，为市民夏日夜间休闲、逛街游玩提供了便捷绿色的出行选择。开行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30号到8月31号，票价按常规的票价执行，同时执行城市公交优惠免费乘车的政策。发车的时间呢，西坝不夜城是17:30，21点收班。三峡游客中心呢是18点发车，最后一班呢是21:30。线路走向由西坝不夜城发车，路经智喜长江大桥、沿江大道、胜利一路、沂林大道、万达路、沿江大道至五家港、万达广场，返回时经沿江大道至智喜长江大桥、西坝路至西坝不夜城。那途经的站点下行呢是西坝不夜城、是外国语实验小学、镇江阁、学院街、市政府一马路、大公桥、和平公园、胜利一路、时钟、三峡游客中心。那上行呢是三峡游客中心、三码头、中医院、大公桥、沿江大道、胜利四路口、一马路、市政府、学院街、镇江阁、是外国语实验小学和西坝不夜城。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按照教育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的部署要求，那宜昌各个高校全面精简了录取物料，同时优化设计、升级服务，让录取通知书简约不简单。据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该校首批3243份本科录取通知书将于8月1号统一寄出。7月29号，宜林区黄百河畔葛洲坝航运扩能配套项目建设正在进行，赵家沟临时码头已经是全部灌注桩施工，那建设者正在抢抓低水位窗口期，全速推进上部结构作业。该码头与6.5公里长的黄百河和航道等级提升工程形成了水陆联运的体系，未来将大幅释放区域的通航潜力，为宜昌打造国家级内河航运枢纽，来构筑硬核支撑。7月29号，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岗前集中培训落幕，60多名新招募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顺利地完成了岗前系统化的学习，即将奔赴各市各基层岗位，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一线。7月29号，记者了解到，为了有效地应对猪肉价格持续低迷给养殖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省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总计为5000吨的冻猪肉商业收储工作。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公示了本轮8家省级政府冻肉商业收储的惩处企业名单，宜昌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位列其中，为宜昌这次上榜的唯一一家畜产品生产企业。7月29号，浙江市百里洲镇的朱家嘴村千亩冬瓜种植基地迎来了丰收季，目前全村的冬瓜种植面积达到1500亩，年产量约1.5万吨。村里联动4家收购平台、4家冬瓜的初加工工厂，实行呢分类处置，打通多元销路。
3: 生活不该被繁琐。

0: 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乐活新闻简讯。记者从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过研究，省防办决定于7月29号12点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转入主汛期日常防汛工作。湖北省2026年本科普通批次第二次征集志愿开始，征集志愿的时间是7月30号的8点到17点，考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网报系统，并且完成相应批次的志愿填报，预期不再受理。征集志愿统一在湖北省招生数字综合平台进行填报，本次填报征集的对象是高考成绩不低于本科普通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7月29号，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数据，截至6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9.91万亿，同比增长6.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比年初新增5280亿元，信贷总量和增量位居中部第一。7月29号，一架埃塞俄比亚航空的波音777全货机从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起飞。截至目前，花湖国际机场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22条，其中国际航线59条，货油吞吐量突破了370万吨。2025年货油吞吐量114.57万吨，稳居全国第五。近日，在位于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邓岗村的柳边非遗展馆，游客正在参观柳边工艺品。城河镇是中国柳边之乡，入选省级非遗名目。该镇集中建成一座占地1500平方米的柳边展馆，6米高的穹顶由当地50多位边工历时8个月手工编织完成。7月29号19点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链3号01星主要用于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实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9号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的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铁路专用线是我国交通物流融合发展第一批重点项目，线路全长1586米，设计集装箱年吞吐量25万标箱，散杂货年吞吐量25万吨。记者29号从四川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了解到，经过连日的清淤除患、全面排险以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从7月30号开始全域恢复开放，景区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价格，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天41000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20亿。

吃花生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是霉变的花生一定不能吃，而普通人群呢，咱们带皮吃，因为花生的红衣之中啊，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白藜芦醇、花青素、黄酮色色素这样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好连着皮一起吃。当然了，有些人最好是别吃花生，首先是花生过敏一定不要吃，而高尿酸以及痛风的患者呢，少吃慎吃，慢性的肾病患者也要少吃，再就是肝胆疾病患者也不宜多吃。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今天是北京时间的7:31，今天是星期五，7月31号，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的城东大道整体上的通行还算平稳，但您需要注意到的是，如果您是下行，也就是在水月城商圈的附近，在城东大道这一侧呢，往我们的葛六方向行驶，或者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可能在水月城的这个路口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这个路口一直排到了福海路，可能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在这里出行的话，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视角再来往港窑路方向看，往港窑路方向的话，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行驶的时候，是整体上还比较平稳的，并且目前来看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从金东山过来之后，想要往运河名都方向行驶，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南苑游园的北门口，并且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从金东山方向过来来车还在不断的增多，目前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的梅香苑小区出来的这个门口，大概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可能要等待3到4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我们在今天早上来看到，在沿江大道上，沿江大道上整体上通行是比较平稳的，没有说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而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同样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其实下穿通道的双向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稍晚的时候，比如7:45或者是8点整，您如果是在明月家园的这个门口想要下到下穿通道之后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可能在这一段呢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再来关注到在胜利四路上，目前呢，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上行驶，右转进入到胜利四路，目前在这个右转的这个口子这儿，也就是在我们的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西宁大队门口的这个路口呢，右转进入到白龙岗小区门口的这一段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并且呢，由于此处还是有公交站台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行车的时候请注意控制行车距离，同时呢，如果您是继续要下行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在我们的农院的南门这里，可能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

接下来关注今天早上的京东上上叶城的附近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在港药路上，目前呢在港药路与珠海路的这个丁字路口呢，如果您是在港药路上行驶，目前双向上通行都是没有什么压力的。但是呢目前在珠海路上，如果您是继续驰行往港药路方向行驶，可能在这个丁字路口这儿会有一个一到两灯的等待周期，但是呢其实车流量也并不算很多，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以及在珠海路上的行驶的时候，也要请您保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说到刚才说到的

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上其实通行压力已经比较明显了，主要是汇聚在我们的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这里。稍早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港窑路上，如果您是往运河明都方向行驶呢， 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队尾是排到了梅香苑的小区的出口。 而在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对向车道上同样排行压力也会变得比较明显了，目前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运河家苑的西门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想继续执行往金松山商业城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还要等待一会儿。

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目前的沿江大道上整体通行还算平稳，您要注意到就是在智喜长江大桥下桥之后，再往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行驶，时在沿江大道与信义路交汇处这个路口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整体来看通行的压力并不算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控制车距。而在我们的二月门口，也就是在信义路上，目前呢在信义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执行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在此处会有一定的排行，具体是从这个路口一直排到了 老二中的门口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路口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出行的时候，您要继续往江边行驶的话，可能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再来关注到在四星路上，目前呢在四星路上双向上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如果您是从古佛寺这边过来之后想要往环城东路方向行驶呢，其实汇聚的点主要是在我们的新桥巷的门口。目前呢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环城东路，会有一段5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四星路往古佛寺的方向

0: 啊，其实说的就是在这样的夏天的时候呢，容易出现的一种大道经由港阳路往城东大道方向啊，还有在看到我们的宜化巴黎相送要往城东大道港阳路口这个方向呢，地面道路上通行都还是比较的稳定啊，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一下这个地面的道路。如果说您是要走高架的话呢，目前高架上您从体育场路过来呢，经过到我们的这个宜林长安大桥延伸段的高架往京东山方向呢，暂时也还是保持着流量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啊。目前看到高架延伸过去啊，在这边的排行和等候的时间呢都没有说特别的长，如果说你有在经过到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较为放心的选择。还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如果此刻呢您是在经过到沿江大道的时候，基本上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沿江大道上相对来说会比较顺畅。要说到从五家港往城区呢，宜林大道上可能需要提醒一下，就是在经过到万达路往江海路这一段啊，在没有进入到中心医院之前，就在江海路口可能就会有一些排行了，因为江海路上呢目前是有在进行相应的这个施工，只是一个单边通行，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以及呢在东山大道上呢，目前我们看起来无论是从港阳路这边往体育场路方向通行，还是过了体育场路之后呢继续往转盘方向通行，暂时流量也都是保持着比较平稳的状态。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关注，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聊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在今天呢，我们同样要进入我们的善治宜昌专栏。
1: 峡江回响，善治有声，
2: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
1: 善治宜昌，与宜昌共前行。
2: 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治宜昌广播专栏。

0: 峡江回响，善智有声，
1: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
0: 善智宜昌，与宜昌共前行。
1: 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智宜昌广播专栏。
0: 宜昌两项成果入选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五家岗区张家坡社区入选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夷陵区点亮新生戒毒康复人员社会融入项目入选志愿服务项目优秀典型。张家坡社区是老旧社区，60岁以上老人超25%，社区构建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党员骨干带动志愿者，居民参与率超70%，创新小板凳大民生协商机制，550余场协商会解决510件民生难题，实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志愿接单、群众评单闭环，年均对接需求1200余件，满意率98%以上。品牌项目姥姥的药箱服务老年家庭739人次，红色螺丝刀免费检修电路600余次。木灵星期五一元公益市集募集15万余元注入社区基金，志愿者留存率达85%，实现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社区。点亮新生项目以同伴引领、多方联动、助人自助为理念，组织戒毒康复人员开展志愿服务

0: 2400余次，同伴教育210余场，惠及13万余人次，链接企业高校开展技能培训，打造全国首款公益禁毒产品工具包，推广至50余个县市区，已孵化服务公司1家、洗车店4家、小餐饮店5家、农产品销售店19家，帮助284人就业。2024年，与长江大学共建全国首个戒毒康复人员农业生产实践基地，培养8名宜昌高素质职业农民，推动省级帮扶政策，经验获国家禁毒委肯定，并亮相联合国舞台。从社区睦邻守望到戒毒康复点亮新生，宜昌以志愿服务书写基层治理鲜活答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和 FM 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的台湾同样也要跟大家分享啊，如果您想要逃离城市热浪，去22度的昭君原野，可以撒个花。2026年的新山清凉田约跑8月2号开跑，健康跑、欢乐跑、亲子跑三大项目，报名至今天截止，关注官方公众号，回复跑步即可报名。
1: 是的啊，我们要说到怎么来制止自己的情绪中暑呢？我觉得去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着，这真的是一个好办法啊。三伏天啊，真的还没过完，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热到怀疑人生。所以说8月2号本周日上午的8:30，新山榛子乡的昭君原野文体广场，一场22度的田园跑，清凉开跑，海拔1300米的天然空调，无论是你带娃约上好友，或者是刷 PB， 我们都能让你一站式搞定。
0: 咱们有三个大组任你选择，像健康跑19.8公里300人，欢乐跑10.8公里200人，亲子跑5.2公里300人，总规模达到了800人，爆满即止，报名截止是今天，手慢无哟。
1: 而且报名费呢也非常的划算，健康跑呢是每个人98块钱，然后欢乐跑是每个人58块钱，亲子跑一大一小一组只要128块钱。如果说您是家里有两个大人都要去的，两大一小是198元每组啊。所有选手呢，咱们能够拿到的东西呢，有参赛服、号码布、完赛奖牌、电子证书，还附赠有价值500元的景区门票礼包。里面包含另有昭君村啊、高兰啊、九鹿寨啊、昭君滑雪场等等啊，这样的地方呢，能够让你一次性玩遍。
0: 我们的奖金也够硬啊，健康跑和欢乐跑男女组各取前30名，冠军1200元加的礼包会直接带走。
1: 而且呢，如果说您扫码报名是团队报名的话呢，可以扫码一个叫做赛客助手的小程序，直接在微视上搜就好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啊，大家千万别犹豫，错过了这场山野的清凉之约，就在本周日开跑啊。说完这个跑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及时的一个路况信息。目前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在港阳路上，如果说您是从京东山这一侧继续要往前方的港阳路快速路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呢，我们刚刚看到啊，道路中间呢是发生了两车，应该是有一个轻微的剐蹭和追尾啊，应该是已经撤离现场了，但是对于这一段的通行呢稍微有一些影响啊，好像还没撤离现场啊，就还在这个路中间呢啊。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是这会儿经过到港窑路之后呢，从这个港窑路城东大道这一侧往港窑路快速路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就在京东山大市场门口的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有这样一起事故啊，占据了应该是靠右侧的车道，大家靠左侧来通行就好了。应该是靠右侧的一个半车道吧，也比较临近红绿灯了啊，后方车辆小心避让一下，也希望大家早间出行呢更加注意行车安全。
0: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同样跟大家分享，如果您是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您要注意了。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像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像暑期的摘镜高峰期，到月您即可享受到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的温度和态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是0717-6443-199，地址是宜昌西宁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园内。
1: 是的，说完了暑期关于眼部的视力健康呢，我觉得这个季节啊也是一个捡漏的好时节。大家都知道反季买衣服一定是会更便宜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呢专门为大家选了一些秋冬衣橱捡漏专场啊，而且在这两天呢是正式开始了美杜莎蒂娜的品牌呢是反季节清仓，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好好的往下来听一听，因为它的全系列的高定羊毛啊、毛呢的无瑕疵正品现货不计成本来清仓，实打实的让利啊，错过真的得再等一年了。
0: 咱们的全线服饰是均甄选了优质的羊毛与细腻的毛呢面料， 触感是软糯如云，透气不闷，兼顾了保暖与利落版型，拒绝臃肿显胖。温柔的粉色长款细带大衣，翻领收腰拉长比例，搭配高领的针织与牛仔裤，韩系松弛感拉满。还有很多套穿搭呢，都是简约大气，腰带可以自由的调节穿搭风格，还有修身的背心裙，单穿的叠搭外套皆非常优雅。
1: 嗯，是的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之前这些产品可以说是专柜大几千，这个上百啊，大几百上千的这种产品，这种单品，本次我们清仓价呢，最低可以到99元起啊，而且长款的毛呢大衣呢也是只要189块钱，短款的质感款的外套呢也更便宜了159块钱，高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您日常通勤、休闲出街、节日聚会，我觉得都能够找到一款适配的基础黑，还有燕麦奶白、樱花粉、复古咖、清新的水蓝色等等啊，颜色选择也非常的丰富，轻松适配大家的各种场景或者是各种搭配，你的各种鞋包，我觉得一定都是能够找到一款适配的。
0: 嗯，而且咱们是双仓发货，大连、杭州双仓，48小时内急速发货，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退换的包运费，而专属客服也会全程的跟进。国内的大部分地区呢均可配送，本次清仓的库存有限，断色断码不补，想要囤秋冬战袍的姐妹们赶紧抓紧入手，用亲民的价格拿下高定质感羊毛单品，轻松拿捏一整季的温柔氛围感。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点击主页面的反季清仓即可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机吧。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